0: 小子们
1: 啊，
0: 把你的缰绳带来了没有？
2: 带了。
0: 带虎犬呢？
2: 牵着呢。
0: 好，架上咱们的铁板凳，牵着咱们的赛虎犬，拉着咱们的枣红马，是抬着咱们的花花轿。哎，哪儿能多就往哪儿走，让他们瞧瞧咱爷们这份威风。
3: 啊
0: 啊
3: 啊！啊
0: 带着老头吆喝卖旗鱼，哎，什么旗鱼？拿过来，少爷，我瞧上一瞧。
3: 卖旗鱼来
2: 了，什么叫旗鱼？我们大爷要看看。
3: 拿了许看。
2: 小花，这是叫旗鱼。哎呀，
3: 啊，
2: 你看看，
0: 小花，人脑袋，鱼身子。哎，老头，这鱼叫什么名字？
3: 名唤人头娃娃鱼。
0: 娃娃鱼，
2: 嘿，用不着了。
0: 要多少钱呢？
3: 要两串铜钱。
0: 你这鱼有多重就要两串铜钱？
3: 三斤有余。
0: 三斤重就卖两串铜钱呐？
3: 有道是，贵人吃贵物，何论价高低？
0: 话倒是两句好话，给你200铜钱，明日到帅府去领。
3: 怎么给200铜钱还到帅府去领？我试试，我有功夫，我不卖了。
0: 啊，
2: 小子，告诉你，这是总督府的卢公子卢大爷，他说给你200钱，就是不给你钱，你孝敬我们大爷，还看你巴结得上巴结不上。
3: 哦，不是啊，大愚人靠此为生，烧了两串铜钱，我是不卖的呀。
0: 什么？哈哈，把你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你不卖，我还不卖，
2: 那。

0: 是欺人，将傲汉的双手都给咬烂了啊！
1: 大爷，
0: 他骂你呢。

0: 恰在此时，江夏县令之子田玉川路过，看见此情景，便上前理论，企图以理服人，并以自己知县公子的身份告诉卢世宽不要仗势欺人。
1: 大爷，出来挡横的了啊！挡横
2: 啊！你说，
1: 啊，你是谁家之子，竟敢挡大爷的横啊？
3: 我乃江夏县令之子田玉川。
1: 小小的县衙之子也卖字啊！哎，你田女川不田女川，你敢把少爷我穿这么几穿呐、
3: 啊？哎，不是啊！你看老翁上了偌大年纪，倘若一时失手将人打死，悔之晚矣。
1: 我打死人，与你有什么闲谈呢、啊？

0: 上
1: 上上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上上上上上
0: 在武昌府，我们大爷说的话那就是王法，你还不够闪开。有我在此，看你们哪一个敢打。
2: 可是卢世宽骄横跋扈，压根儿就没把田玉川放在眼里，双方动起手来。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武功高强的田玉川失手将卢世宽打死了。
0: 七品知县的儿子竟敢撒野，小子了，
1: 放权了什么呀？
0: 大爷把权给踢死了。你们当真要打？
3: 嘿，当真要打？
0: 果然要打，
3: 果然要打。
0: 好吧，不怕死的，今天

0: 能与我善罢甘休。待俺逃走了吧。
1: 对，但是
0: 不开生死路，逃出是非坑。
2: 卢世宽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传到了他的父亲总兵卢林的耳中，得知儿子被打死，他怒火中烧，立刻上门找到江夏县知县田云山，并且要捉拿田云山。
0: 不知大人驾到，未曾冤情，当面恕罪。
3: 江夏县，
4: 你有其同儿子，
0: 卑职只有一个臣子，敢扰大人动位，
4: 还他来见我。
0: 天明，还你家少爷前来，
4: 我家少爷有学未归。
0: 啊，大人，奴才有学未归。
4: 他是有学未归，分明因此不显得孝。问问，
3: 我
4: 将相去。

0: 粮香油，
1: 什么？
0: 好好。两下阵，速将你死现车还子罢了。如若不然，拿
1: 人
0: 你。何罪？为何来在地下又搜又拿？听假如当年，
2: 你听。

0: 帅爷言道，卑职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尸首现在何处？
1: 现在帅府
0: 孤犬死在何地？
1: 死在龟山。本帅怀有西言不臣，小辈们要将他带了。
0: 难。
2: 田云山以礼服人，表示一切都按大明法律，总兵无权带走知县，而且打死卢世宽的是自己的儿子，跟自己也没有关系。卢林无奈，只得让田云山限期捉拿凶犯田玉川。
0: 帅爷言道，公子命丧帅府，虎犬死在龟山，有道是尸首不离寸地，尸离寸地乃为不是。公子被人打死，自有大明法律。帅爷今日不从驸马三思，要拿我七品知县，只怕大人你拿我不了。

0: 口问。江夏县纵然不是女子大肆，也该捉拿凶手，
1: 乃是卑职愤怒之事。
0: 若是女子大肆，
1: 当自投案。
0: 若走脱了凶手，
1: 走脱不了我七品之嫌，
0: 了你也走脱不了。限你几处，将凶手拿到龙若不然，拿你狗官之罪。小辈们有大姨妈，回说
2: 好。

话说田玉川将卢世宽打死之后，自知闯下大祸，于是急忙逃走，慌不择路来到江边。就在此时，恰巧遇到了渔夫胡燕之女胡凤莲，田玉川希望到船上避一避。

0: 交谈中得知，原来就在胡凤莲的船上躺着的就是被卢世宽殴打致死的父亲胡燕。而胡凤莲也知道了，原来岸上站的人就是为父报仇的田玉川，于是立即将他请上船来。
1: 请问大姐，船上失手，他是何人？
2: 乃是我母，因何生死在龟山被人打打死？
1: 但是卖娃娃鱼的老婆吗？
2: 正是公子烟火之小。
1: 哎呀，大姐，小生田玉川只因帅府公子打伤一副，是俺报答不平，打死帅府公子，帅府派人捉拿于我，大姐你快快救命。

0: 见我父尸首已开，公子藏在舱内，等他们走去再做道理。
1: 如此甚好，
0: 快快藏来。
2: 这时候恰好遇到官兵前来搜查，胡凤莲让田玉川把父亲的尸首移开，让他藏在船里躲避搜查。

0: 赤衣女子有所不知，君江家贤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令捉拿凶犯。
1: 胡凤莲见官兵搜查，于是把自己父亲胡彦被卢世宽打死的事情和盘托出。搜查的军爷不知此事，向家丁询问了情况，得知了真相，才知道卢世宽打死了胡彦，一时也知理亏，不好继续在此待下去，于是带着家丁和众人走了。
2: 你们得谢官兵，何不将

0: 帅一言道，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这一女的有道，公子打死他父，此话从何说起？
1: 大郎
0: 啊，
1: 我来问你，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可是你亲眼得见？
2: 是我亲眼得见吗？
0: 公子打死人也是你亲眼得见喽？
2: 这个
3: 什么？打是打了，可没有打死啊？
0: 尸首停在船旁，唤说为死。
3: 死了，死了就死了吧。
0: 啊，帅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县衙之子打死帅府公子，就要捉拿凶犯。公子打死人，却一字不提。难道这就不是一条人命吗？来，带马回府。
3: 啊，
0: 州州官先有县衙，我乃武将，不理民次，
2: 不了。既然不理民次，你不领兵来扫命，算你我说，你我讲。
0: 这女子好一张脸口，待我马上加鞭。
4: 胡凤莲欲以情故纵，让官兵走了，田玉川暂时得以安全，二人患难。

0: 中同舟共济，共同在一条小船上暂时度过一晚。
1: 你们不要走，
2: 大爹，你让他们去吧。

0: 公子，船舶无人之处，你已快快请出舱来吧。
1: 大姐，起了，舱吧。

0: 姐大姐救命，皇上受我一拜。
1: 慢来，公子外救我父，身遭大难，你女理当拜谢公子。
0: 我救老婆，老婆终归一死，大姐救我，我的活命理应拜谢。
1: 如此，我

0: 姐，你看官兵依然走远，请大姐渡我过江去吧。
1: 慢慢啊，公子，此刻天色尚早，须放官兵转来，还是等到夜深人静再到，不迟。
0: 只是这小小一船，你我二人多有不便吧。

0: 就在相处的过程中，田玉川对胡凤莲心生爱恋，有意与她结为秦晋之好，碍于情面又不好说出口。胡凤莲也觉得田玉川文武双全，正气凛然，而且是替自己父亲报了仇，也有意将自己托付给他。但是胡凤莲觉得自己出身卑微，也有碍于女子情面，不好开口，只能先求田玉川帮他伸冤。
1: 公子太道之广，相票妙计，与我父报仇才是。
2: 请问大爹尊敬诰命，家中尚有何人？你讲上一遍，好与你协状。那
1: 公子即位，

0: 学生倒有一计，不知大姐胆量如何？
1: 替父报仇，翻身罪过，在所不惧。
0: 好，将我打死卢世宽，官兵顶去县衙搜拿。我父只知匡浦生死，不知你父名丧。你若前去县衙告状，我父定然一律光断。这样你父大仇得报，学生的罪名也能开脱，岂不是一举两得？
1: 九义公子，民女此去，一来替我母申冤告状，二来替公子辨明是非，但不知公子家中尚有何人？
0: 大姐即问，请听。

0: 倒是一对呀。一对什么
1: 啊？啊，一对。
0: 一对什么？
1: 一对。
0: 一对什么？
1: 一对冤枉啊！
2: 因为船上没有笔墨，田玉川就拿出传家宝蝴蝶杯送给胡凤莲，以此作为信物，让他带着蝴蝶杯去县衙告状，保准能成。同时还告诉胡凤莲，这个蝴蝶杯是父母给他做聘礼用的，如果凤莲有意，就将蝴蝶杯收下。胡凤莲闻听此言，也害羞地将蝴蝶杯揣在怀中，趁着天明，二人依依惜别。
3: 大姐莫哭，取笔言来，待我与你协状。
0: 渔船之中哪里来的敌人呐、啊？
3: 哎呀，这可倒难了啊！有了，大姐请看，这是我传家瑰宝蝴蝶杯，大姐带在身旁，去至县衙将杯献上，一道匾准。
0: 口称传家瑰宝，此杯有何贵处？
3: 大姐请听令。

0: 姐，小生有一言，不知当讲啊，不当讲？
1: 当讲何妨？
0: 此杯父母教我之事，命我好好待在身旁，日后好做聘礼之用。今日交易大捷，你看如何？
1: 这个
0: 什么？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刚才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蝴蝶杯》的上部第一集，剧中人物田玉川由田春鸟扮演，卢世宽由张瑞峰扮演，胡燕由王舒淇扮演，胡凤莲由齐花坦扮演，田云山由周春山扮演，田夫人由张慧云扮演，卢林由张峰山扮演。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罗桥，责任编辑卢林，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陆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他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那机关枪。

0: 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0: 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了，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啊。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您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就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

0: 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
2: 你爸爸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
2: 香吧，
1: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
1: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0: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你猜咋着、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2: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7: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7: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朝你游。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嚯，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5: 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你快跑。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哎，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0: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放！你胡说你！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杂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武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家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那卡子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它怎么回事儿？您来到
4: 状态。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

0: 坊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周信芳演唱的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当中的《三生有幸》选段和《我主爷起义在芒砀》选段，以及由严继磊演唱的《河南坠子》《韩信算卦》的选段。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张火丁演唱的京剧《江姐》当中的《看长江》选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下午的2:30，河北省老干部活动中心5楼礼堂演出评剧专场，免费观看。今天下午的3点，石家庄新华文体局4楼剧场举办京剧演唱会。今天石家庄市正定县北孙村演出河北梆子，明天下午的2点，石家庄市群艺馆演出评剧《重圆记》。定州扭店村演出河北梆子，今天下午2:30是河北梆子《金水桥》，晚上7:30《双错遗恨》，明天下午2:30《木柯寨展子》，晚上7:30《木中生子》。今天晚上的7:30，邯郸歙县聊城乡小百石村演出上党烙子白沟河，会一直唱到这周日。今天邢台内丘县北岭村和沙河的赵四水普昭寺都有豫剧的演出。明天开始，邢台市信都区侯烟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这周日。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邀您共同走入经典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传统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是著名虚声流派奇派的代表作之一，它最初的版本脚本呢是由周信芳先生创作，但是在上海首演的时候呢，主演萧何的是刘奎同，周信芳只演配角韩信。1924年，周信芳先生在烟台为了给穷苦的同行买义地，和当地的京剧界合演了一场义务戏，演出的剧目当中就有追韩信这出戏。此后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当中，周信芳对追韩信不断加工提高，逐渐使其成为了广大群众喜爱的传统剧目之一。这部戏主要讲述楚汉相争，刘邦的相国萧何呢为国举贤，当他听说韩信因为不受重用而出走的时候，便星夜兼程追赶韩信，倾诉肺腑，并将韩信请回。剧中的经典唱段《随我萧何转回城》，也叫做《你我一见如故，是三生有幸》，这是萧何向韩信表达仰慕之情，竭力挽回挽留韩信的唱段。这个唱段集体它呢是体现了奇派声腔艺术的念唱无间自重腔轻的特色，情真意切，至诚感人。那下面呢，伴着周信芳先生的这段演唱录音，我们来共同品味一下大师深厚的功力。
1: 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如故，是

身

听众朋友们，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周信芳大师的一段演唱录音《萧何月下追韩信》当中的《三生有幸》选段。念就是唱，唱就是念，这是梨园行的老话了。事实上，周信芳先生这段唱呢，从始至终贯穿着萧何既委婉又坚定，既激扬又平和的叙事语调。这部戏是周信芳先生的传世之作，从行腔的音调节奏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萧何那老于世故的而又充满诚挚的政治家的眼神风度。其实不是周信芳先生的声音，而是周信芳先生的艺术神韵在引着我们去品味这个唱段所包含着的历史意蕴。周信芳先生善于从剧情人物出发，把唱腔和作表念白融为一体，造成浑然天成的强烈艺术效果。在这部戏当中，诸如此类精雕细琢的创作不胜枚举。除了刚刚请您欣赏的这段《三生有幸》，还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同样广受戏迷的追捧，就是《我主爷起义赛芒荡》。这段演唱啊，充分展示了祁派唱腔苍劲浑厚挺拔，以声传情的特点。同时呢，祁派善于通过外部动作丰富人物内心感情和思想变化，在演唱的时候运用摔袖、捋染、提带、指法的表演技巧，既亲切生动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那下面呢，我们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周信芳大师的这段经典的演唱录音《我主爷起义赛芒荡》。

两女不尊，怪万冤。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周信芳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追韩信》当中的《我主爷起义在芒砀》。一说起韩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成语。这句成语是对韩信一生的经典概括。成也萧何呢，是指韩信成为大将军是萧何推荐的；败也萧何，是指韩信被杀是萧何出的计谋。其实仔细想一想，萧何对刘邦也算是绝对忠诚，就是可惜了韩信这么一位杰出的将才，没有能够像张良一样善始善终。在真实的历史上，韩信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刘邦曾经评价他：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韩信跟随刘邦之后，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直到垓下，全歼楚军，战无不胜。他作为军事理论家，又和张良整理兵书，留下三篇兵法。韩信用兵如神，战无不胜，功勋卓著，作为开国元勋却落下了一个悲惨的下场。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如果能够早早地领悟到激流勇退的道理，也许他人生的路呢会越走越宽。下面伴着一段河南坠子，我们接着来听一听韩信的故事，看看有哪些新的感悟。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严季雷演唱的《韩信算卦》。

0: 出来，那个远到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梨园欢乐会，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保定的刘先生。

想要点播一段京剧《沙家浜》。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洪雪飞、马长礼和周和同演唱的《沙家浜》当中的智斗选段。

心两地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到云中下。

来自宁静的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窦娥冤》，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彭慧恒演唱的河北梆子《窦娥冤》当中的选段《听婆母一番话》。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蝴蝶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慧云演唱的《蝴蝶杯》当中的选段，于大姐你休要羞容满面。

来自晋州的吴先生想要点播京剧《打龙袍》，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选段《一剑皇儿跪哀臣》。

来自邢台的石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赤桑镇》，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宝秀和孟广禄演唱的《赤桑镇》选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绿源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儿担心，他的浑身心不乱，耳朵老不长，把老爹来捉。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

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羢，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6: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天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哎，王会长，
3: 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
7: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6: 来，我赶紧报。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
5: 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春花姨，哎呀，
1: 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朱阿姨，新年快乐！
13: 朱阿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4: 刘叔叔好。
10: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

0: 暖人间。
1: 我是青三门，
2: 我是郑车明，
3: 我是吴宇良，
2: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4: 我们真春同一样的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Amen.

坏了，小我母亲。

哎呀，牙疼

0: 看。
1: 真的
2: 吗？别打，
1: 哎嗨。
0: 我叫你呀，李姐。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只先阵一仗，依然大破金兵，如今直捣黄龙，便能引回儿臣。这般时候，岂能班师？岂能欢？

0: 朕对你如何错失良机？
1: 啊，元帅，刘道士，现在外。

0: 强。
1: 各路大军撤回元方，怀不粮草，押运还朝。

难苦中到磨难，苦撑火是遭，却是缠绵很难消，徘徊悲愤强水高。

0: 是昏倒，管他什么亡灵身躯，但他老娘打碎这金牌，翻上他娘的牛头山。
1: 有靠前的金牌神兵崔德金，其中必定有隐情。
2: 还帅
1: 才为神命，恐招致庸君子重之嫌。牛皋
2: 绝人，才
1: 半世还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2: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节目开始，我们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现在的坝上草原绿意正浓，康保县屯垦镇西井子村党支部书记李树和在大棚里拿出手机，屏幕上的智慧农业平台正实时跳动着棚内的氨气浓度、土壤伤情以及温度数据。他自豪地说，以前种地全凭经验，现在借助数字化平台。主播华三农说一说张家口康保县的农业智慧大脑。我省小麦专家郭靖考50多年扎根田间，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百亿公斤。秦皇岛昌黎的葡萄经纪人杨在元在田间地头开直播，让乡亲们的农产品种得好也卖得好。乡村振兴大家谈介绍这两位扎根田间的专家型农人。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2: 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召开座谈会，推动双方此前签订的关于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备忘录落地落实。种业振兴目前已经进入了全面攻坚的新阶段，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双方将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协调顺畅的行政司法联动长效机制，打通从源头防控、市场巡查、行政执法到司法裁判、失信惩戒的全闭环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近日，我省农村产权交易标准化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沽源县圆满召开。作为全省试点，沽源县率先打通农村产权规范化流转新路径。来听报道。
3: 过去，农村集体摊位、土地、闲置资产交易存在人情发包、账目不清、纠纷频发等乱象。如今，依托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标准化交易体系，全程公开、全程留痕、全程可诉，彻底根治基层交易乱象。
4: 咱这村里边有多少个就类似于这样的驾到摊位
5: ？A B C D E 5个标，5个区。
4: 原来咱都是怎么着往外租啊？
5: 以前是你像我们村委会的话，比如说要是村里边来租的话，我们要没有这个平台的话，肯定就是要以这个村里优先，
4: 有说情的，
5: 是吧？
4: 说人情的，
5: 对，肯定的。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村委会的也管不了，统一的竞争，就是所有的价格都是在那上边成交的，有竞争，价位就在不断的上涨，今年就是比去年好像就是多收入了8万多块钱。
4: 对于咱们租户来说，有好处吗？
6: 这叫公平。你那样说白了，不能说一个人说了算，咱俩关系好，你都给你。这样的公平竞争，你拍上了就是你的，不拍你就拉倒。
4: 啊、
6: 哦，对对对，这样公平。
3: 沽源县以标准化改革为抓手，构建起完整的农村产权交易闭环体系，更实现了乡村治理、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
7: 25年就是这个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规范化运行以来呢，咱们一共是挂牌项目664笔，成交项目呢445笔，挂牌总额呢是4.53亿元，然后成交总额是3.84亿元。目前呢，

0: 我们是通过了四种方式为村集体增收的，通过增收，就这种溢价的方式，还有集资反向竞价的方式。同样呢，咱们可以把他的闲置的资产盘活，
1: 啊。
0: 然后咱们还有私荒地。通过这四种方式呢，咱们累计为村集体增收了1403万元。
2: 此次全省推进会的召开，标志着河北农村产权交易标准化建设迈入全新阶段。
3: 在太空遨游一圈的果蔬种子扎根在了沧州的盐碱地。近日，国营海星农场航天育种种植基地库房内整齐码放着刚刚采收的一筐筐西红柿和西瓜。据了解，他们的种子全是依托航天育种技术培育而成。虽然是第一年规模化试种，但瓜果个个糖分足，口感好。该基地依托航天主题广场、航天主题乐园等推出盐学加采摘项目，吸引更多游客沉浸式体验航天农业，推动多产业深度融合的同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以来，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承德兴隆县，一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入选省工业绿色低碳无废企业典型案例名单。这家位于兴隆县大帐子镇车河堡村的山村小厂，是一个利用秸秆、枝条等农林废弃物生产生物质燃料的公司。13年前入局这条赛道，持续开展科技攻关，取得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软铸专利3项。目前生物质燃料年销售量约7万吨，计划投资1.2亿元建设的新工厂预计8月开工建设，明年投产。届时车间顶棚将全部铺设光伏板，实现绿电直供，新设备的能耗将降低约80%。近日，位于石家庄市坪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开街试运行。街区紧邻西柏坡景区，集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期间，红色主题展陈和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力求还原记忆里质朴的乡村生活，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游客在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可以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地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清晨，沧州南大岗湿地，50岁的巡护员沈明俊像往常一样，沿着蜿蜒的护河道认真的巡查。忽然间，芦苇丛当中传来鸭叫声，循声望去，他看到了一只雌性赤嘴前鸭，正领着一对毛茸茸的雏鸭在湖面游弋。2024年2月，南大岗湿地首次发现了赤嘴前鸭的踪迹。以后每年的春季北迁、秋季南迁，赤嘴前鸭都会在南大岗湿地歇脚。今年夏天，它们成功在这里繁育安家，从过客变成了主人。截至目前，越来越多的新居民在南大岗湿地繁衍，南大岗候鸟栖息地这张世界自然遗产名片越来越亮丽。
2: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3: 2026年7月20日至7月26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禽类、蛋类、蔬菜类、水产品类的价格小幅上涨，禽类平均批发价格环比持平，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2%，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8%，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6%。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4.8%，平均零售价格上涨2.5%。 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0.8%，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1%。 水果类价格小幅下跌，水果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8%，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 2.2%。 粮食、食用油、肉类、食糖、食盐、牛奶的价格基本平稳。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1: 三农词条，海洋牧场是针对选定的开发海域和经济生物，以丰富资源为目的，采用渔场环境工程手段、资源生物生产控制手段和有关生产支持保障技术而建立起来的水产资源生物生产管理综合技术体系。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已建有渤海、胶州湾、象山港、东五洋四处开发实验区，承担以对虾增殖放流为主的综合开发试验。现阶段，海洋牧场将传统水产科技与新技术相结合，应用开发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但海洋牧场尚在开发中，迄今未达到定型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也未形成公认的科学定义。据预测，21世纪的海洋渔业，其基本形态将是以海洋牧场为技术基础的增殖型渔业，逐步完成传统海洋渔业的技术改造，使面临衰退的近海渔业重获生机。
2: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现在的坝上草原绿意正浓，康保县屯垦镇西井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树和在大棚里边拿出手机，屏幕上的智慧农业平台就会实时跳动棚内的氨气浓度、土壤伤情以及温度数据。据了解呢，我省正式公布2026年高质量数据及先行试点重点项目的名单，这个康保县的农业安全生产监测预警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成功入选了。总投资2500万元的项目，标志着康保农牧业迈入了全域数字化监管的新阶段。曾几何时啊，康保全县168家的种植大棚以及肉羊养殖场，包括农产品的地窖，就像散落的棋子般分散各处。棚舍内氨气超标，设施火灾、违规作业等安全隐患频发。一位基层的监管人员回忆说，那个时候接到报警电话就赶过去，但是往往都已经晚了。更棘手的是经营台账、设备监测、巡检记录各成一派，数据彼此割裂，无法联动分析。转机呢，就来自中国联通的专项帮扶，依托着央企技术优势，当地建成了覆盖全域的康保县农业安全生产监测预警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并且沉淀出了涵盖211万亩的耕地、143万亩草地的多模态农业高质量数据集。如今呢，1522台的物联网感知终端悄然上岗，氨气氧气传感器、土壤伤情站、气象监测站、AI 智能告警摄像头，包括烟感报警器，它们就像一个个不知疲倦的数字哨岗，昼夜守护着176家关联种养殖企业。

在庞氏里面呢，如果到了那儿的话，就会发现真的是分布着很多的传感器，像氨气呀、氧气呀、温湿度这些数据，24小时不间断的采集，一旦指标异常，就会自动的分级推送风险预警。比如说智慧养场的技术人员他们说，过去这个养殖场呢，只能是凭经验来判断圈舍的空气质量，氨气超标了，往往呢也是等羊群出现异常状况的时候才能够察觉。但是现在呢，都是实时监测，及时告警，把风险呢会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康宝品冠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数据采集、智能分析、远程管控于一体的数字荞麦驾驶舱的电子大屏上，实时跳动着是全县各产区的土壤伤情、温湿度、病虫害预警信息。过去巡检员需要挨个的去大棚里面手动记录这些温湿度的数据，遇上极端的天气就会疲于奔命。现在呢，通过电脑、通过手机等等一些终端，就可以实时的查看园区的各项环境数据。一旦异常，系统呢就会立马报警，显著的提升了种植管理的精准化水平以及风险的应对能力。康保县农业农村局的负责人预算，康保县的农业安全生产监测预警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县域种养主体因环境异常造成的减产损耗年均会减少18万元。系统建好了，那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农户得会用。今年6月份呢，康保县农业农村局就组织了智慧农业项目的专项培训，面向全县种养殖企业的负责人进行系统的实操教学，手把手的帮大家上手。参加培训的种植企业的代表表示，以前呢种地全靠经验，现在真的是拿着手机，田里边的情况全都掌握了。这样一堂培训课是打通数字技术进入田间圈舍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写照。康保县农业安全生产监测预警智慧农业综合服务平台覆盖政务、监管、种养产业、 AI 模型研发三类核心场景，已经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农业数据要素的落地模式。那么康保县的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县里呢会以此入选省级重点项目为契机，稳步来探索涉农数据合规接权的运营新模式。那还会深挖涉农数据要素价值，为农业人工智能产业筑牢本土优质数据底座，以数字化来赋能京津绿色农业建设，为坝上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长效数字动能。

0: 主播华三农，今天呢，我们说了康保县的数字农业，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

0: 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英姿。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今年不久前，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咱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50多年扎根田间，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100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那就是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2: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靖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3: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菜的，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这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它穗数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2: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靖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靖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靖考如愿考进了农校。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3: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2: 郭靖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3: 自己种地，自己拉篓，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粒，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2: 10年磨剑，99为功。1988年，郭靖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蓟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靖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倒、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1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4: 马兰1我收的时候记录我特大的惊喜。你知道和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二来说，这一亩地我得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惊喜不惊喜？
2: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6号，以高产和中强筋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筋小麦新品系马兰U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为缩短育种周期，10年来郭靖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逆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21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择一事终一生。50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有

0: 量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 农产品种得好也要卖得好。秦皇岛市昌黎县十里铺乡位于北纬39度范围内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有400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如今这里的一位葡萄经纪人很出名，附近十多个村子的果农都愿意把最好的葡萄让他来卖。这位葡萄经纪人呢，叫做杨在元，他卖葡萄的方式就是架起手机开直播，从早忙到晚，看着一箱箱葡萄发出去，一张张钞票装进老乡们的腰包，杨在元心里特别踏实。
2: 咱这是玫瑰香葡萄啊，看看特别棒。
3: 哎，小杨，那个、
2: 哎、
3: 我们家的葡萄也熟了，你在直播间能不能帮我卖卖呀？
2: 中，大姐，你听我说啊，这个是张大姐她家，这一期卖完了，下一期就卖你们家了。
3: 哎，那挺好，挺好。
2: 啊，
3: 完了，到时候你联系我可以。
2: 幸福生活开春播，展春的精彩自己播。今天是我帮果农卖葡萄的第六站，来，老铁们看一下咱的葡萄啊。现在这个葡萄啊，是我们昌黎的这个玫瑰香啊，现在黑蓝色，然后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我给大家看看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葡萄啊，果串均匀，而且这个粒儿大，吃起来以后呢，入口具有一股浓郁的玫瑰香味，而且越嚼越甜。葡萄之乡昌黎县是我们的家乡，我们这儿呢种葡萄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是这里葡萄经纪人，通过电商帮老百姓们卖葡萄。眼下呢正是葡萄销售的旺季，我每天的订单也特别的多，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3: 呀，以前葡萄熟了，就等着人家过来熟了呀，卖不卖得出去，还得全看人家要不要。我们把葡萄交给小杨好多年了，小路不愁了，心里替踏实啊。
2: 我时常在想，如果咱们家乡的优质农产品，不用走出村子就能销往全国各地，那该多好啊！所以我就看好了电商直播的这种形式。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对着镜头不知道说啥，后来没有放弃。一直坚持着，当第一单卖出去的那天，我跟我媳妇儿半宿没有睡着。当年我大学毕业，跟媳妇儿都留在了大城市。四年前，我跟媳妇儿回到了我们老家。我老丈人和我们商量，说自己呢实在是干不动了，年轻人呢也不会种，想把家里的葡萄藤给刨了。我一听呢就心疼了，一颗葡萄藤从摘下来到挂果，都伺候了多少年了。啊，这么多年的好东西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没人接呀。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了一下，我们打算接手去种。你看我的直播间叫昌黎三农人，我老丈人是农民，我姐夫是农民，我也成了新农人。我这个直播间呢不光卖葡萄，也教葡萄种植技术，都是我老丈人还有周围老乡一辈子的种植经验，给网友们讲水肥管理，讲天间管理，讲病虫害预防，让想学的年轻人们也学学技术，还挺实用的。你像有个三亚的网友，我们经常性的交流葡萄种植技术。我的家乡我宣传，家乡特产我代言，家里的老人把葡萄藤种下去，我们这代人用网络把昌黎的葡萄推广出去，宣传咱们昌黎本土特色的产业，帮乡亲拓宽小路。我感觉这个就是葡萄藤下的传承。
1: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6: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7: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6: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8: 妈，记得按时吃饭。
7: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李自强被郭云踢到擂台下，卖切糕的老头用刀去接，刀刃切断他的哽嗓咽喉，李自强当场废命。郭云在台上明白，知道这是高人给他帮忙，故意装糊涂杀死贼人。我呀，见好就收吧，转身下擂台，回到了东边彩棚内。永顺王一看气坏了，快把那个卖切糕的老头给我抓住。冯道清见徒弟死了，非常难过，他看看卖切糕那老头，连忙摆手，王爷不能抓，那个老头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谁？他是北斗会云宫的红泥老人，肯定是啊帮焦芳打擂来了，不能抓，我下去把他请到西彩棚，这样他就不好公开帮助焦芳了。要不说冯道清这个人不简单呢，有勇有谋。他急忙下了彩棚，干嘛去找那个卖切糕老头。等他手奔人群来到切近一看，那个老头早已踪迹皆无。冯道清无奈，只可回到了西彩棚。就在这么这儿，有个老道高诵无量天尊，走进了西彩棚，一个燕子钻天飞身上了擂台。大家一看，这老道有七尺身材，年纪60多岁，头上高挽牛心发髻，银簪别顶，面如生蟹盖，粗眉环眼，山峰的两个大耳朵，稀稀拉拉的花白胡须，身穿豆青色道袍，腰系水火丝绦红中衣，下边是白袜云鞋，后背背着一对竹筒子。他往那一站，打着问讯冲着台下说，天下武林英雄，贫道是下武门门长，我姓韩，叫韩行光，有个外号叫病司马五毒道。实不相瞒，我们下武门投靠了朱王爷，当今天下大乱，朝廷奸臣党道闭塞贤路，好多练武之人呢没有出路。王爷呢至圣至明，礼贤下士，重用人才，所以呢我们都投靠了朱王爷，王爷可称人王地主。我今天到台上啊找两个人，第一个 就是长吉长鹏英。你在四明山打了余化秋，把他打吐血了。这次呢，我帮他找个面。长吉长鹏英敢上来吗？这几句话大家都知道了。这韩星光啊，他是大西洋九转罗山碧霞观的，他的大徒弟就是余化龙。余化龙的叔伯弟弟是余化娇，要不他怎么说替余化娇找个面呢？他这次来也是余化娇请来的。今天呢，他到擂台上想赢几阵扬名立万，也叫朱成豪看看他有本事。哪知道喊半天长吉没上来。怎么没上来呀？萧芳不让，告诉你不是他对手，你先别动。韩星光一看长吉不上来，又换主了。哎，郭启龙，你该上来呀，刚才李自强是被你踢到擂台下，甭管怎么地是死在你手，他死得屈呀，我要替他报仇，你上。你是不是跟你师父学的本事？要是你就跟贫道一战。怎么不敢上来？郭启龙明白这是激将法，心想我可不上当，你就是骂我八辈祖宗我也不上个当。刚才啊，我把脸儿露了，你想往回找啊，门也没有啊。郭启龙明白他上去非输不可呀。还星光不让，你上不上来？你再要不上来，我可说不好听的了。你是跟你师父学的本事吗？是跟你师娘学的？长吉受不了了，一想我二弟不上，我上。他刚要纵身，被焦芳一把就拽住，别动。王守仁也说你别上去，不行。就这么功夫，旁边有人压不住火了。谁呀？神行无影赛白猿慕容豪。他也没和谁商量啊，腾腾腾他下了东彩棚，纵身就来到擂台上，一伸手苍狼抽出单刀，夜战八方式一架单刀。老道，你别发狂，我和你一战。无量天尊，王王，你是谁？在下慕容豪。慕容豪，你师父是谁？我师父是副擂主焦普，人称二侠。啊，不就是焦芳的兄弟吗？你师父上来还能打两下子，你不是白给吗？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好吧，你来也行。说着伸手戳，从后边抽出了竹筒子，两个竹筒子一上一下立好了门户。慕容豪想，他使的什么玩意儿？竹筒子比茶杯细些20多长，黑紫色的，上面分五节，前头用金属打到一个莲花嘴儿，这个莲花嘴就套在竹筒的一头上，这个嘴

0: 口是扁扁的闭着，里边是不是装啥东西不知道。这头呢有个抠手，也就是挖手，好拿的。慕容豪看了半天不认识这个兵器叫什么，竹筒子也能打人。嗯，我用刀把这竹筒子给你劈开，我看你还使什么。想着这一把单刀还拿，一个力劈华山奔老道的顶梁劈来。老道没有还招，只是往旁一闪，刀走空了。慕容豪又一刀刷奔老道的脖子，老道锁梗藏头一闪身，第二刀又空了。当他进第三招的时候，老道可伸手了，竹筒子刷迎面一晃，右手的竹筒子刷奔他的前胸点来。慕容豪急忙闪身，脸插着幻视打在一起，打六二十回合没分上下。按道理啊，韩星光和慕容豪俩打，慕容豪连五招都过不去，为什么？韩星光什么身份？可是为什么打了二十招呢？韩星光想看看慕容豪有什么本事，到底功夫如何。通过慕容豪，他能够啊猜测出焦芳焦普的本事。看完之后点点头，还别说，焦氏弟兄会教徒弟，年轻人就这个小伙子这么两下子，就算不含糊了，可是碰见我了，嘿嘿，你是死催的。想着左手竹筒的唰一晃，慕容豪的眼神，右手的竹筒子，他的大拇哥呀微微一碰这个崩簧，竹筒口对准了慕容豪，干嘛？打出三颗银白色的钢针来。慕容豪发现眼前刷一反光，急忙一歇身躲过两颗，其中一颗疼，正打在左肩头，当时啊就像蚊子叮一下那样，接着一点感觉也没有。嗯，慕容豪是行家，明白不好，这东西打到身上不疼，这有毒啊，我得赶快回去，要不然要昏倒在台上，性命就没了。想到这，虚晃一刀跳出圈外，蹭蹭蹭蹭，干嘛呀？奔台口跑。好不容易五六步来到台口，往下一纵身，唰跳下去了。当他撒腿刚想往东彩棚去，没走几步，这半身子一麻，腿脚一不利索，扑通就摔那块了。单刀锵啷啷啷扔出多远，可把这帮人吓坏了。卢永杰、常吉急急忙忙跑下来，伸手把慕容豪架起来，一直给架到彩棚内，往椅子上一放。怎么样？你怎么样？再看慕容豪。扶着伤口，不好，我身子全麻了，我现在说话舌头不得劲儿。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围过来一看，在左肩着扎着一根针，外边还露出不点点，周围已经发青色青紫色。胡奎上前就想把针给拔下来，焦芳吓坏了，别动，你要一拔针，傻小子毒气堆心就没救了，不能动。大家不明白这个针叫什么名，中的什么毒，没法医治。这阵韩星光在喊，哎，姓焦的快派人来呀！啊，如果没人上来，焦芳你上来和我决一雌雄。这么叫号焦芳受不了，脱下袍子就想上来。王守仁过来，焦老英雄，你千万别动啊，你是擂主啊，如果你要是打败了，我说这话可能你不爱听，咱们怎么办？你要沉住气不能动。说话的功夫，慕容真已经上擂了。不那么句话吗？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慕容真见哥哥受伤，所以来到擂台上，拉出单刀，用手点指韩星光，你这个恶道。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本，善念为门，陈坤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扫地不伤蝼蚁命，爱起飞蛾杀照灯。你怎么一上台就大开杀戒，用毒药暗器伤人，岂不是违反 仙家的法规，出家人的戒律吗？打擂的时候，冯道清说得很清楚，讲究武德，不用暗计伤人，不许故意杀人。你这是怎么做的？你是谁？在下慕容真，慕容豪的兄弟
1: 啊。
0: 小娃娃，你哥哥已经中了我的毒药暗器，很快就死，你不该上来，给你们慕容家留的后代，你也来了。好，看招！两个人打在一块儿，慕容真就注意了，心想这个老道这个竹筒子有毛病，一摁就往外打钢针，我呀小心点儿，招么打暗器我就躲。就这样勉强对付了十不六招，这老道嘎巴又一摁那个小疙瘩，莲花嘴一张，飞出三根银白色钢针，直奔慕容真的前胸射来。慕容真一看不好，急忙一个金刚铁板桥，刷仰面朝天的躺在台板上。这招真的好使，三根毒药针唰走空了。毒针打过之后，慕容真急忙站起来又来交手。韩星光一看啊，这三根毒药针你躲过去了，我还有这个竹筒子呢。啪，左手这个莲花嘴一开，出了一股黄烟，慕容真就觉得非常清香，他一提鼻子，头重脚轻，扑通瘫软在台上昏过去。兵刃也出手了，这个老道可真够狠的，他一个箭步来到慕容真近前，右手竹筒子对准慕容真的哽嗓咽喉，刚要摁那个疙瘩，如果再打暗器，慕容真当场就得死。此时东彩棚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啊，这老道要讲慕容真是于死地，想救来不及了。为什么呢？很远呐，这个闭上眼睛，哎呀，太可惜了。就在韩星光的竹筒的莲花嘴儿张开，还没等往外放暗器的时候，猛然觉得身后啊有个人抓住他，疼，就把他膀子给抓住，像钢钩一样，扒往怀里，带你给我闪开跑啊！韩星光被人一下子甩出五尺多远，他扭头一看啊，把他吓了一跳。抓他这个人呐，这身打扮可太出奇了。咱们说了，今天是8月25，南京那地方可热呀。可是眼前这个人呐，头上戴的貂皮帽子，身穿老羊皮皮袄，毛朝外，腰里系着骆驼绒的带子，下边穿条棉裤有半拃厚，脚上戳了一双啊前头带尖锃明瓦亮的铁鞋，这铁鞋每只最少有4-5斤重，往脸上看皱纹堆垒，鬓发洁白呀，多大年龄看不出来，可是两只眼睛烁烁放光，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练家，三宝不亏呀。韩星光吓一跳，心想干嘛呢？要饭呢？哎，怎么这天穿皮袄棉裤啊？难道说他练成寒暑不侵？要真那样，我今天要倒霉。无量佛，你是什么人？你跟着慕容真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是救他的吗？再看这老头啊，一口东北话。韩老道啊，嘿嘿，你说错了，这个小伙子我不认识，与我一点关系没有。不过我这个人呢，爱打抱不平，你办事也太过火了，他已经中毒了，你还要将他置于死地呀？你是出家人呢，不该破戒杀生，你也60多岁的人了，这道理不用我讲，你说你应该这么做吗？得了，看在我老人家面上，你饶了这娃娃啊！把解药拿出来，把台上这个小伙子还有台下那个小伙子 给他们俩治好，我就放你走。你看着没有，机灵嘞，打擂是以武会友，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你说你跟这俩娃娃有什么仇，有什么恨？你怎么这么心狠？我老人家在下边看热闹，我看气不公，我上来管闲事来了。韩行官闻听一阵冷笑，朋友，你说话貌似公正，但我看你是想帮助焦芳打擂来的。别的不用说，贫道今天到这打擂，不管谁上擂，就是往死里打，压根儿就没想给他治。不错，我叫五毒道长，我惯使毒药，我使了毒把人害了，没有解药。你想要解药，告诉你吧，你先胜了我。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敢不敢和我决一雌雄？哼，老头说你呀、啊、是二小放驴，不往好处赶呐。我说那边彩棚的，先把这个受伤的小伙子抬下去，我看谁敢动。你还别说，卢永杰上来背下慕容真，那韩星光啊还真就没敢过去拦。这个老头回头看看韩星光，哎，你拿着竹筒子打的我，你是谁，能不能报个名？嘿，我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报也没用，谁也不知道。换句话呢，你身份太小太低了，不配问我老人家的名姓。这阵呢，东西彩棚人议论纷纷。哎，这可真怪了啊，金陵嘞怎么来这么一位呢？反穿皮袄，下边穿双铁鞋，你说铁鞋不磨脚吗？你管得着吗？他是从哪边上来的？是东彩棚的西彩棚的？他呀是从看热闹的人群当中上来的，我就看一纵身他就上来了。哎呀，要这么说，今天看热闹的人群当中可有的是高人呢、啊、那当然了，今天咱们可小心点啊，擂台上比武别崩身上鞋，怕崩上鞋你快走，不表下边议论纷纷。再说韩星光，哎，你口气这么大，你可知道我这堆兵器叫什么吗？你要能叫上名字，哎，我就走。好啊，老头乐了，你这堆兵器不但认识，连打造兵器的人我都知道他是谁。哎，你别吹，你说这玩意儿叫啥？只见这老头不慌不忙伸出五个手指，将手一扬，你这堆兵器叫五毒紫竹蒜，对不对？五毒紫竹蒜。韩星光想，他真叫上来。嘿，你是谁？韩星光这害怕了。老头笑了，你甭管我是谁，我不但认识你这个暗器，还知道是谁打造的。是谁？这个人叫于化南，他是蛇山派掌教的，人送外号绝命长眠三清道长，对不对？哦，韩星光一听，太对了。哎呀，你认识于化南？嗯，何止是认识啊，就他那两下子我早就知道。你这个竹筒子不是能打五种暗器吗？啊，第一种银光化血针，就是打银白色的钢针。第二能打瘴气迷魂烟，这种烟呢一闻上非常清香，闻上就昏过去。第三呢是滚汤毒辣汁，打到哪哪就烂，这是毒药水。第四是飞黄铁吉利，剧毒无比。第五是打追命镇鸟霜，镇鸟毒性最大，对不对？啊，韩星光想，太对了，我这五种暗器打到身上，见血封喉，追魂取命，子不见武，武不见子啊。说起来，韩星光是于化南的最得意的徒弟，那是倾囊而赠。后来发现韩星光这个人不行，心胸狭窄，太嫉妒嫉贤独能， 就想把门掌传给另个徒弟。韩星光见。

0: 是不妙，蔡偷走了这对竹筒子，背叛师门，离开蛇山派，另立下武门，赐封门长。这次呢，余化龙、余化娇把他请出来，来保朱生豪，想夺取大明江山。他今天在擂台上也想露脸扬名，才用暗器打上了木石双侠。这老人劝韩行光说：“哎，姓韩的，你违天背理，杀生破戒，背叛朝廷，实属助纣为虐。如听我老头相劝，放下孤刀，立地成佛，交出解药，退下擂台，咱们彼此罢休，以友相待。否则，休怪老朽不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

0: 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2: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1: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2: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1: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2: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0: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

0: 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

0: 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吗？
6: 在的，领导，您指示。
7: 儿子，在吗？
8: 在吗？
9: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7: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0: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62，866-9-8083。
15: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15: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霍淑花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警惕误食蘑菇中毒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一段时间呢，省二院急诊科接诊了一些食用蘑菇中毒的患者。蘑菇尽管味美，但是是否有毒不太好辨认。那么出现相关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霍淑花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霍大夫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那个省二院急诊科的霍淑花大夫。我在4天以前吧，来了一个病人，男性40多岁。他吃了自己采的蘑菇之后呢，吃了之后10个小时出现了恶心吐，然后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已经吃了17个小时了。然后他把这个吃的这个，他是一共十几个人在山西那边吃的，但他家是这边的。然后就到了咱们这边，那个来看病。他把当时采的那个照片给我们提供了，提供之后呢，我们也就是自己也看了看这个，然后再也请教了一下，就是那个专家啊，我们有一个那个北京那个专家，给他也联系了一下，考虑是这个欧式鹅膏，这个菌，他这个呢主要是对肾功能的损伤。这个病人刚到的时候呢，肾功能是没有事儿的，第二天就出现了肾功能的损伤，同时也有肝功能的损伤。那我们就给予他一些个，因为洗胃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给他导泻，然后要用碳吸附，还有一些个血液定化这些治疗。然后就是病情好转。后来他那个叔叔也来了啊，也来，他那更重，然后都没有尿了。第二天，治疗的第二天就稍微好点，经过我们的治疗就好一点了。那这个病，这两个病人都好转。另外的，他那十几个，还有不是8、9个嘛，也到我们这儿来看了。看了之后，他们那个功能呢都没有什么事儿，比较轻，吃的也少，就是观察就行了。然后无独有偶的话，就是在前天呢又来了一家5个人，5口啊，现在有3个人还在我们这儿。也是就是说相似的这个处理，我们查的他是考虑这个是有欧式鹅膏和黄盖鹅膏。他这个呢就是说对这个不仅对肾功有损伤，对肝功有损伤。所以就是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这个一个是呢就是一定要预防和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那咱们就一方面的话，不要私自的采摘这些这个蘑菇啊，因为这些蘑菇的话呢，咱们不好辨认啊，咱普通人不好辨认，所以不要随意的采摘。然后呢，如果是来源不明的这个蘑菇，咱们也不要吃啊。另外就是说，那个小孩儿童的话，也不要就是采呀、误食啊这些情况，因为它这个毒性呢比较大啊，它对它有好多型啊，咱们就是说， 还有好多情况，有时候对肝功损伤，有对肾功损伤，就是咱这些病人，还有有溶血的，有横纹肌溶解的，还有就是普通的就是胃肠炎型啊，还有就是对神经损伤的，神经精神损伤，还有对光过敏的等等啊，分了好多型，所以它这个呢比较重，而且还可以致命，所以咱们一方面的话呢比较随意的采摘，另外的话也稍微懂一点，就是说这些什么样的毒，什么样的蘑菇有毒的这些知识吧，啊，大概也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从颜色方面来说的话，这毒蘑菇呢比较鲜艳，啊，有一些蘑比较鲜艳的这种颜色。还有就是从形状，咱刚说这个致命鹅膏还鹅膏毒态的这些啊，一般呢它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叫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它就是头上呢有这个菌盖，然后中间呢有菌环，脚上有菌托，这种情况的话一般的是有毒的。再就是从这个菌褶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它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个呢就是这个菌褶呢开始是白的，后来变成这个铅绿的呀，这些东西咱平常这些都是白色的或者浅黄色的这种啊，如果说颜色看也有可能是。另外就是把这个蘑菇折断了之后呢，它有这个就是这个分泌物呢是褐色的，而且容易变色，气味也怪怪的啊，也是比较有怪味，比如辛辣呀酸呀这些。另外它生长这个环境呢也不好啊，就是这种生长这个腐烂这个物的环境中啊，所以咱们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辨认啊，就是不要随意采摘。反正总之一句话，咱就是不要吃这些东西，出现了之后的话呢，咱们也先比如说哎出现这些症状怀疑它是中毒了，咱们自己呢也先自己处理一下，然后尽快到医院。自己处理的话呢，咱可以就是说催吐，比如说用筷子呀舌那个手呀抠一口，然后推个那个催吐，把这些东西吐出来啊。另外的话呢，也因为吐的比较厉害嘛，也补充一些个水分，防止脱水。另外一定要记住，咱大家来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样本啊，拿这个蘑菇这个样本或者是这个照片呀、呕吐物呀这些东西呢带过来，以帮助咱们尽快的判断这个种类，就是蘑菇的种类或者是中毒的这个类型，以便于咱们及时的抢救。
0: 嗯啊，好嘞，明白。
2: 大概这么多。
0: 好嘞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哈，对，也再次提醒大家出现了相关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哈。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好，再见。
0: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3: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小儿尿床，可能绝大多数家长啊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其实如果长期没有改善的话，可能对于儿童的心理、生理、家庭关系以及社交、学习等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需要及时的关注和科学干预。 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小儿遗尿这个疾病，又应该如何合理的干预呢？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各位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小儿遗尿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说到这个尿床，这个也算是一种疾病吗？
4: 儿童尿床呢，老百姓都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症状哈。但是大家呢都不认为它是一个病，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呢对于这个情况呢并不是很重视。其实呢对于尿床，我们现在叫遗尿症，它其实是一种病，需要来我们科学的诊治。
0: 这个其实我们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算是一种疾病了哈。
4: 是的。
0: 这个有没有什么标准呢？你比方说它这个是尿床达到多少次它就算疾病，有这种数据吗？
4: 对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遗尿症的一个定义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义的。那么我们就是国内呢是大概从2010年开始，我们着手对于我们儿童遗尿症的一个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哈，来全国的启动这个对于遗尿知识的一个普及和这个宣教。那么2014年呢，我们出台了我们第一部的中国儿童遗尿症的一个管理的专家共识。那今年呢我们又对这个共识进行了修订，那么我也是有幸参与了这个共识的一个修订工作，所以对于我们这个遗尿症的一个定义呢也是有了一个相对的更新哈。就是我们5岁以上的啊，包含5岁以上的孩子，平均每个月至少一次夜间的不自主的排尿，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月一次尿床，持续3个月以上的，那么这就叫遗尿症，那么是需要我们干预的。
0: 就是平均每个月一次是吗？
4: 对，
0: 这个是属于达到这个标准就属于应该去干预去治疗的一个标准了吧。
4: 就是比如说我们偶尔一次哈，很多孩子就是偶尔一次，比如说白天劳累呀，或者是睡觉前喝水过多呀，偶尔一次我们也不认为它就是个遗尿症或者需要干预。那你如果说我们3个月以上每个月都有这种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干预了。
0: 确实，这所以说要提醒家长们，他还是有一个这个大概的这一个判定的标准的啊。如果出现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去救治。那我们这个暑期是不是咱们这个遗尿接诊的高峰啊？
4: 是的，暑期呢，我们暑假这2个月以来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遗尿症的这些病人的这个就诊率也是特别多的哈。家长呢觉得孩子放假时间长了，平时也没有时间，也没把他这个病当做一种病和当回事儿。那么暑假呢觉得这个家长也觉得孩子在家里头待着也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个尿床这个事儿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呢？甚至我觉得这2周都快开学了，还有很多的家长带孩子来看尿床。
0: 对，想趁着这个假期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共识里边有没有提到这个孩子的年龄啊？就是多大的？
4: 年龄大于等于5岁以上。
0: 哦，5岁以上。
4: 啊。
0: 哦，这个是所以说家长们应该提起注意的是5岁以上每个月有一次，连续3次以上，这个、就属于有可能是这个有相关的这样的问题了，应该去治疗了啊。那其实家长们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尿床既然它算是一种疾病，那这个会遗传吗？
4: 会的。这个尿床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孩子哈，他的总体的一个就是我们2017年做了一个调查，就是5岁到18岁的这个尿床青少年儿童的尿床情况，启动了我们

0: 全国几十家单位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的一个这个普查，那么这个大概10万多人次，那么最终我们得出来的这个5到18岁的总体的患病率是4.8%。那么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患病率肯定是越来越低的。那么他的这个家族遗传史是肯定是有的，因为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尿床的比例它是一个15%，平均是4.8%。那么5岁的孩子可能达到15%左右这么一个比例。如果说一方的爸爸妈妈有一方父母小时候尿过床，那么这个孩子未来发生尿床的这个发生率就要提高到40%。如果说爸爸妈妈从小都有这个尿床的这个病史，那么这孩子的这个发生率就会达到70%。
1: 那看来这个如果说有遗传的这个因素的话，它的发生率还是挺高的啊。
0: 是的，所以的，因为他很多家长为什么不重视呢？就是因为奶爷爷奶奶这一辈说了，这个父母小时候就尿床，也没管他，慢慢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尿床它是有这个自愈率哈，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的孩子已经就是发生了这个尿床的这个发生比例越来越低，或者就完全消失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要高度的去重视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尿床给孩子带来的这个身心健康的影响，就是他给他带来的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一个影响，远远大于尿床本身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尿床这件事情呢，是仅次于父母离婚和吵架的这个第三大的严重事件。
1: 哦，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能和离婚吵架可以放到平齐的这么一个标准啊。那既然他后边就慢慢他就好了，那这个尿床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呀？
0: 你最简单来说，就说你比如说我们这尿床哈，他首先我们来了这样的病人，我们要给他通过仔细的查体啊、问病史啊、做一些基础检查呢，要排除我们的一些器质性疾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孩子，有的孩子说，哎呀，孩子这个个长得不高，说来看看来吧，有尿床的现象，那么可能会有一些生长发育的落后哈。那么一查呢，孩子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比如说有泌尿系的感染呢，或者有一些结构的畸形啊，比如说小男孩有这个尿道上裂啊，小女孩有这个阴唇粘连呢，或者是这种脊柱发育异常的孩子有这个脊髓栓系啊等等。还有呢，查出来孩子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不是多饮多尿吗？
1: 对，
0: 所以他晚上就尿床，或者就是说他有这个肾小管的问题，有一来查一肾功能不全啊，或者尿毒症，那么这都是说我们需要去排除的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再有呢，就是你排除的这些问题，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遗尿症。那么单纯的遗尿症，它每天晚上尿床，那么我们直观的来说，我们天天把被子褥子尿湿的，那么可想家长和孩子都是一个什么心情啊？这对于生活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再有尿床呢，他会觉得他很，一个是他这个我们夜间是分泌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刻，你尿床他就会睡不好。他睡不好的话，他就会影响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那么影响第二天的一个学习生活的一个精力啊，他就没精神。或者比如说孩子住校了，人家都挺那个正常的，就唯独他尿床，早上起来不敢起床，或者他也不敢晾晒这个床单，所以他的这种性格啊，他的心理啊，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有的孩子会孤僻呀、自卑呀、不敢跟同学老师交流啊，这种形成的这种性格的缺陷。
1: 也就是其实除了这个器质性上的这些病变之外，还有对于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它其实是个双重的影响，是吗？
0: 对的。还有呢，就是家长的问题，就觉得这孩子怎么就行不了呢？你都这么大了，这孩子怎么就行不了，就把这个尿都尿到床上了，所以他也很这个很愤怒哈。很多家长都是在责骂呀，这个殴打呀，
1: 怨恨啊。
0: 对，就很多孩子都会这个挨打。我曾经就今年我们的这个诊室，我们来了以后，父母来的孩子因为尿床到了诊室以后呢，那个爸爸就说了，打一顿他就不尿了。这孩子是吓的，你想他不敢尿了，可能他晚上就没睡好觉。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跟家长提醒家长是什么，就是这个尿床呢不是孩子的错，他就是觉醒功能有问题，所以他就是醒不了他才尿床。所以这并不是孩子本身就这个自意，就是故意的呀，或者就是说这个就是家长就理解的有问题哈，就是 误解孩子，那么跟孩子这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个交流沟通也出现了这个障碍。
1: 确实，其实说起来这个遗尿的这个病因里边，从内分泌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身体里边有一种就是抗利尿激素，有这种激素是吧？
0: 对，我们正常的人体是分泌抗利尿激素，它是有一个昼夜节律的。比如说我们白天会少一些，夜间会多一些，而这种孩子呢，他就会夜间分泌抗利尿激素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就像这种的和这种膀胱本身容量小的小孩，咱们通过检查能检查出来吗？
0: 可以的，就是我们要这个做一些最基础的哈、啊，做基础的尿常规啊，排除一些泌尿系感染呀、啊，排除一些这个泌尿系统疾病啊，然后再做一个超声啊，泌尿系统的超声和这个残余尿的超声，来看看他的这个初步判断一下他的这个泌尿系的一个结构啊，判断他的一个膀胱的残余尿。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做排尿日记，来通过排尿日记呢，记录白天的这个每次的尿量，和记录白天的这个最大的排尿量，和记录晚上的这个排尿的一些总量，来给他评估啊，他的这个膀胱容量减少啊，还是夜间尿量增多呀，还是说两种情况都有啊等等这些问题，就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
1: 对，通过判断咱们可以来看他到底是这个内因问题外因问题，就到底是激素的问题还是他的这个器官上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对症进行治疗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暑期干预三步走，这个三步走怎么理解？
0: 暑期干预三步走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尝试，因为我们一般的尿床的干预哈，如果它有效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到两个月的话，我们就能完全给它控制好，需要家长来好好的去配合。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是虽然是暑假快过了哈，那也可以哈采取这三步。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治疗呢，什么叫基础治疗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治疗，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尿床，都要贯穿我们整个治疗的一个始终。那么基础治疗呢，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心理啊，首先就孩子要给孩子呢树立信心啊，你不要去过度的去责骂指责孩子，这是做家长必须要注意的，来给孩子树立一个能够治疗好，能够完全是恢复正常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信念，然后减少他的一个心理负担。那么这个家长是做到这一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饮食。那饮食呢，我们白天可以正常的喝水，但是呢，我们要避免喝糖分过多的啊，或者就是我们的这个各种饮料，或者含有这种咖啡因啊，含有这种兴奋性的啊，包括可乐啊这类的这种饮料。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的这个晚餐要注意少油啊少盐呢，别吃太咸，因为你吃太咸可能会想着多喝水哈。还有呢，就是晚上呢避免过度剧烈的活动，尤其是大夏天的，你剧烈活动你肯定要喝水啊。那么过度兴奋的话，你肯定影响夜间的睡眠，可能夜间就睡得更沉了。所以这些呢要避免。还有呢，在睡前，因为白天要喝够，睡前两三个小时之内就不要再喝水了，包括各种水呀、饮料啊、西瓜呀等等啊，这种含有液体比较多的这些食物。然后睡觉前呢要上厕所。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行为呢就是我们要定期排尿啊，定期排便啊。因为说到排便呢，我们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便秘的孩子特别容易尿床。那就是便秘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几天一周去不了几两三次这个排便哈，或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大便非常的这个困难，每次排便都非常困难，非常疼哈，或者就是说我们排出的大便特别硬，老堵厕所，那这种呢都叫做便秘。所以便秘的时候呢，它会压迫它的这个膀胱哈，压迫膀胱来降低它这个膀胱容量，还有呢就是个泌尿肌的这个活动。就是过度活动以后他容易尿床，所以我们要改善孩子的这些饮食，比如多吃一些含这个多纤维多的这些食物啊，那么饮食的调整啊是一个改善他这个便秘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基础治疗。做到基础治疗之后呢，如果这些情况还不改善，我们一定要就医。那么就医的状况下，医生会给你科学的给你评估你的情况，来制定治疗方案。那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要

0: 规范的去遵循医嘱。遵循医嘱呢，就是我们给你的治疗，给你的方案，你要定期来复查。那么定期通过复查呢，来定期的调整你的治疗方案。那就要把这三方面去做好。
1: 嗯，咱们现在治疗的这个方案里边是通过药物呢，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手段呀？
0: 我们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基础治疗是一大部分，是吧？基础的部分。
1: 嗯。
0: 然后你的膀胱容量减少呢，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啊，膀胱功能的训练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孩，特别是瘦小的孩子，他的小膀胱哈，就别的小朋友可能坚持一两个小时、两三小时不上厕所，他就老去，因为他的膀胱容量小。
1: 嗯，
0: 所以他的盛的尿也少，他盛不了多少尿，喝点水他就上厕所。这种孩子你就通过训练呢，就是一个方法呢，就是尽量的让他憋时间长，比如说他想上厕所了，我们尽量的延长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去尽量的去扩大他的一个膀胱容量。这是第一方法，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排尿的时候，我们要教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时断时续。他尿一泡，尿一股，然后呢憋住两三秒钟，然后再尿，再憋住，再尿，再憋住，这样的分三次尿完，给他有一个膀胱括约肌的一个收缩舒张的这么一个功能的一个训练。
1: 嗯，
0: 这是一个膀胱训练啊的两个方法。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针对抗凝胶激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有那个现成的药物啊，有这种去氨加压素。啊，去氨加压素呢，就是促进它的一个抗凝胶激素，那么促进它这个这个抗凝胶激素的一个分泌哈。那么主要是呢，就夜间使它的尿不产生到膀胱里头，它膀胱里头都没有尿，那么它就不会尿床。那么这也是个药物治疗。
1: 嗯，其实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其实大部分还属于这个基础的治疗和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啊，用到药物的概率应该很低吧。
0: 也有不少，就是说很多孩子呢，就是他可能不存在一些这个夜间的尿量增多，但是呢，你不给他这些治疗呢，不给他药物呢，他也是这个通过普通的基础治疗，通过普通的这些膀胱功能的这些训练，他依然还是尿床的话，也可以采用这个药物治疗。
1: 嗯，但是大部分的，如果说家长能配合，孩子也能配合，其实通过这个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以基本上能解决到这个问题了哈。
0: 解决到一大部分问题，对。
1: 嗯，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排尿日记，是不是也是家长需要长期进行记录的一个东西啊？
0: 排尿日记是我们在初期就是定治疗方案之前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通过排尿日记呢来判断他的膀胱容量的问题，来判断他夜间尿量的问题。
1: 嗯，这个是需要在医院做啊，还是自己回去以后自己做呀？
0: 我们是在医院面对面的交给家长，然后家长回去做，因为我们白天需要记录3到4个白天，晚上呢就记录这个7天，连续7个晚上，来判断他的这个膀胱容量和夜间的这个尿量。
1: 嗯，
0: 所以这个
1: 是记录他的，
0: 需要家长特别认真的去做。
1: 是记录他的排尿量吗？
0: 对，他白天嘛要记录他每次的排尿量。就每次排尿都要尿的尿盆里，然后用一些容器，这个量杯去给他量他尿了多少。
1: 嗯，然后记录好时间，然后记录好这个量，然后来做相关的判断。
0: 对，因为我们膀胱容量的判断是有一个公式，是年龄加1×30，是一个膀胱的基础的一个容量。
1: 嗯，
0: 那么它低于65%的话，你比如说我们的膀胱容量是300。那么它低于65%的话，就是我们低于39%，低于大概201的话，那你就是膀胱容量减少。
1: 嗯，
0: 再有夜间尿总量呢，就是在这个300的基础上，你如果大于130，就是你比如说尿到390了，那就是夜间尿量增多。啊，是这么判断的。
1: 对，这是针对于不同的这样的分型，有不同的治疗和干预的一些方法哈。您刚才我注意到，就是在说到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还提到了一个脊柱的一个检查。那这个脊柱检查为什么对于遗尿还是有帮助的呀？
0: 对，因为我们遗尿症吧，它有单一症状的夜遗尿和非单一症状的夜遗尿。非单一症状夜遗尿就是它不仅白天夜间尿床，它白天它有问题，有一些尿小泡啊，什么尿失禁、老湿内裤啊，有一些这个膀胱的这个过度活动的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部分孩子是有这个脊髓栓系的，他的这个有或者有这个 脊柱这个表面就看到有这个皮毛豆啊，那么这个是这个他发育问题导致的。那么你这个脊髓栓系是需要做我们这个做手术的啊，所以我们泌尿外科呀、神经外科呀，我们是有一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中医科，我们都是有一个团队啊，就是我们那个多学科的一个每年的我们的营养日义诊，那么都是在一起义诊。那么遇到一些各个专业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协同来解决。
1: 嗯，也就是其实我们有这样的判断的话，其实要建议家长去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因为它是引发遗尿的可能性有很多，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给他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才可以哈？
0: 是的，但是我在这里就想告诉大家，就科普一下哈，很多的这个看遗尿的孩子去到医院以后，都会给孩子拍一个这个腰底部的一个平片儿，有这个很多孩子抱隐性脊柱裂，那么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很多家医生都会认为隐性脊柱裂是引起来尿床的一个原因。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看来，就是我们的隐性脊柱裂是孩子在这个包括我们说从这个猿到从猴到猿到人的这种发育过程当中啊，它是这个很正常的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不会说直接引起来尿床的。所以我们现在在遗尿症的这个病人呢，不常规的给他拍这个片子啊。
1: 那现在有的孩子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引起的吗？
0: 不是，就是隐性脊柱裂就是不是引起尿床的原因，这些是可以作为一个正常的情况来对待，不需要处理。所以我们在遗尿症的这个诊断的时候，我们是不常规的去拍这个片子。
1: 对，这也是一个科普，也是一个提醒啊，也是提醒这个广大听众，当然也是提醒我们各专业的医生们，其实也不是一个，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判断它的一个依据了啊。对，所以是还是要去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并且进行对症治疗才可以。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荣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在儿童遗尿方面啊，家长呀、孩子呀，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的这么一个话题。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2: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3: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4: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4: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5: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4: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6: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需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儿童遗尿暑期科学应对三步走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荣主任。荣主任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6: 刚才呢其实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对于儿童遗尿这个啊有了一定的相关的了解，但是呢家长们可能是有一个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尿床这个病它能不能治好呢？彻底治好这可以吗？
7: 如果说他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单纯的遗尿症的话是肯定能治好的，家长一定要树立这个信心。
6: 这是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基础的这样的治疗和一些锻炼，其实他是可以完全去恢复到正常的是吗？
7: 有一大部分孩子是可以恢复的，还有一部分需要靠借助药物。
6: 那如果说我们对他进行了治疗，然后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基本的治疗，也基本上好了，那他后期有复发的可能性吗？
7: 有的，您这个问题非常好，特别是我们用这个缺盐加压素的孩子，有的孩子呢就会停了药之后，他就会复发，家长也是非常的焦虑，所以很多家长就是因此就中断了治疗，不说哎呀停药以后就复发，又不愿意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做好这个基础治疗的基础上呢，我们的这个缺盐加压素的一些治疗呢，也是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一些治疗的这个经验和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治疗过程当中逐渐的去减量停药啊，或者就是说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延长它的治疗时间啊。过去呢，我们都认为说3个月啊到6个月就不敢再用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如果说孩子还是有这个尿床的话，是可以延长时间的啊，而且副作用呢也非常的小，那么大家家长就大可放心。
6: 那提到这个副作用了，这个缺盐加压素它确实对孩子会有影响吗？
7: 一般的是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抗利尿激素嘛，所以它的这个综合的一些这个反应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低钠血症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水中毒啊等等，但是呢一般的是没有发生过这些问题啊，只要是及时的去纠正，比如说及时的去发现啊，我们在这个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给他检测一个血里的电解质啊这些检查就可以。
6: 那对于咱们这种原发性的这种遗尿，中医的这个穴位贴敷会有管用吗？
7: 我们也跟中医科和包括针灸科也在做联合的一些治疗。那么因为我们说这个就是遗尿症呢，它也在中医角度啊，它也属于这种肾虚啊脾虚啊，所以我们一些这个中成药形体养儿颗粒呢，也有助于我们的尿床的一个恢复。还有中医，它有它中医自身的一些疗法，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所以还有针灸啊，针灸的这个我们针灸科的主任呢，也是有很多的方法来治疗我们的这部分病人。
6: 嗯，对，也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尝试啊，看看哪个比较管用。那对于您刚才提到像这种停药以后又复发的，这属于顽固性遗尿了啊，这种患儿那还有别的方法吗？
7: 顽固性遗尿呢，就是说我们要综合判断它是不是除了我们的腋间尿量多或者膀胱容量小，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膀胱过度活动的问题，我们可以给它再增加一些抗胆碱能的药，抗胆碱能类的药物，当然这比较专业了哈。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它主要是就是减轻它那个膀胱过度活动，就是它老想尿的那种感觉，让它减少。再有呢，就可以增加它的膀胱容量。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药物呢，这个联合治疗哈，和我们的全加压素联合治疗，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孩子的那个尿床的一个恢复。
6: 对，也是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发现就是不管他到了哪个阶段，咱其实都是有方法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家长们还是应该放下心来，就别觉得这个治不了了不治了，就是还是应该去跟着我们的医生的这个节奏去走，让自己的孩子尽快能恢复到这个正确的正轨当中啊。那其实说到刚才家长的这个话题了，咱们也一直在提到，就是不管是基础治疗还是我们到了这个训练啊，甚至到了后期的就医用药的方面，其实家长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职责。就家长平时比方说在家呀，或者说配合医生啊，有没有什么注意的需要怎么做呀？
7: 主要是家长呢，就是一个综合管理啊，就是孩子要这个尿床的问题要提到一个意识日程上的去重视它，知道它是一个病，那你需要来及时的去跟这个医生啊，和跟孩子去交流，首先跟孩子去交流。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些生活习惯的这些改变啊，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的一个这个饮水的问题呀、这些生活状态的问题啊，饮食的这些问题啊，还有这个晚上的这些管理啊，都要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管理。还有呢，就是给孩子一个多表扬啊，多鼓励，树立一个奖励机制，那么给他一个信心，然后帮助孩子来战胜这个尿床。
6: 我看网上有一个方法是给孩子做一个叫星星奖励表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如果说今天表现很不错，就是在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给他贴一个星星。这个平时会有家长跟您沟通过这个方法吗？
7: 这个呢，是这个方法是有的，因为反正小时候幼儿园的孩子经常会用这种方法。尿床的孩子相对当然可以了，就是这个就是给孩子一个多鼓励多奖励的这么一个方法，避免特别避免殴打责骂指责这样的话会对孩子造成一个精神紧张压力很大，他可能会尿得更勤了。
6: 对，这就是适得其反了，这个过程当中。那平时比方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方说对于他的神经上的这种刺激，比方说用这个闹钟唤醒的这种方法，这个有用吗？就给定铃儿。
7: 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夜间尿一次的我们有闹钟，也有这种这个定时上闹钟，有这个
6: 这种方法哈。
7: 这种方法哈，它就是说比如我们夜间就尿一次。就是这样的话上闹钟，家长也家长就说我叫他一次他就不尿了。其实这样的话呢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还有泌尿报警器。我们泌尿报警器也可以用。但泌尿报警器就不太适，也是这种闹钟的这种作用啊，它就不太适合你晚上尿两三次，因为有的孩子晚上尿两三次、三四次这样的孩子也大有人在，所以它就也就适合也是用这个一次的夜间只尿一次的，就他有一点尿他就会报警，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孩子醒不了，所以家长醒的话也可以帮助孩子这个叫醒。 还有一部分家长呢不愿意用。

0: 要报警器，就觉得这个半夜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刺耳。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一定要报警器呢，还可以和我们的这个迷宁啊、全加速这个药物来联合应用，那么它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外在还是从内在，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联动的一个过程才可以哈。
0: 对，
1: 嗯，对，确实。其实最后一个话题，我们说到这个就医的这个科室了，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说尿床还有专门的科室。这个如果想看尿床的话，就是到您那儿科室，就是怎么专门是做这方面的吗？
0: 对，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虽然是提倡我们的这个多学科的一个 MDT 的这么一个交流哈，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个首诊的科室建议还是大家建议去儿童的肾脏专科来就诊。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初步的筛查来判断，就是你只是我们肾脏专科的问题，还是有其他专科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泌尿外科的问题、神经外科的问题，也包括我们内分泌的这些问题，我们再联合其他的专家来综合治疗。
1: 嗯
0: 啊，但是一般呢我们就不要就是乱投医乱就诊，那么会很多的这个延误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
1: 嗯，所以说首诊还是尽量去这个儿童肾脏的这块先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哈。
0: 对，因为我们是有专科的这个门诊。
1: 嗯、
0: 啊，
1: 嗯，现在平时您出门诊吗？
0: 我主要是出门诊嘛，就周一周四周五都在门诊，周二周三在病房。
1: 嗯，
0: 就我们的专业门诊就是医尿专科的门诊，我们是从周一到周日都有医生在门诊。
1: 嗯，好嘞，那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看这个遗尿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在二院的这个公众号上面直接来预约。周一到周日，其实咱们的遗尿门诊都是开门的，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检查和相关的治疗啊。好，那今天和荣主任一起聊了关于小儿遗尿的这么一个话题。现在趁着暑期，如果说还有相关的问题，咱们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和相关的治疗。好，那再一次感谢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嘞，谢谢，谢谢主持人，再见。
1: 以上就是燕昭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
8: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
13: 有我们。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

0: 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孙中山心里明白，这一定是桂系军阀派出来的刺客暗杀了程璧光总长，立刻下令让同安舰、豫章舰做好战斗准备，集中炮火准备炮轰督军府。这道命令下达以后，海军的官兵们立刻行动，奔赴各自炮位，做好了一切准备。两艘军舰同时向孙中山报告装填完毕，就等着孙中山下命令了。孙中山把右手高高举起，只要这手往下一落，立刻就是重炮齐轰。就在孙中山抬手这个功夫，往督军府的方向看了看，孙中山呢，把这手慢慢的又放下来了。温树德他们觉得奇怪啊，怎么突然之间大元帅又改变主意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孙中山改变主意了，就在刚才他看见广州城里灯火辉煌，猛然间想起来了，今天是上元佳节，老百姓都在街上观看花灯的，如果现在要是一打炮，恐怕要伤及百姓。孙中山冥思良久，这才下命令让两艘军舰鸣空炮21响，为程璧光致哀，向莫荣新抗议。炮声伴随着哭声，孙中山悲愤已极，怒视着督军府的方向，暗下决心，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的。就在程璧光遇害不久，陆荣廷又派人和国会的一些议员们是暗中勾结，打算着要改组军政府。他们提出一个方案来，就是废除大元帅一长制，要改成七总裁合议制。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排挤孙中山。过去不是选出来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吗？唐继尧和陆荣廷两个人根本就不受职，他也不到任，不予合作。现在改了，要废除大元帅，要选出几位总裁来互

向研究决定军政府的事情。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孙中山立刻就明白了，这名为改组军政府，实际上他们就是想砍掉护法大旗呀，要从自己的手中把军政府夺过去。孙中山非常气愤，立刻要到武鸣，要和陆荣廷辩理。朱志信、廖仲恺他们几个人在一旁是苦苦的相劝：“先生，您不要去了，您就是到了武鸣，见到了陆荣廷，跟他又讲得出什么道理来呢？自打我们南下护法以来，虽然说成立了军政府，可是陆荣廷他们不是百般刁难，要扶植没有扶植，要经费没有经费。他们桂系军队什么时候听过我们军政府的指挥呢？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护法，他们是借护法威名保护他们自己的地盘。您跟这样的军阀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先生，您不要去了。”就在这些人的劝告下，孙中山取消了武鸣之行。不过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把国会这些议员们全都召集在军政府。孙中山毫不客气地当面质问：“你们到底根据什么要求改组军政府？你们有什么根据吗？你们为什么没有经过军政府的同意就提出了改组军政府的方案呢？你们这种行为与护法斗争何意？”孙中山这一番质问呢，这些议员们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哑口无言，谁也说不出话来呀。随着孙中山郑重表示：“你们如果一定要改组军政府的话，就是选我做总裁，我也绝不就任。”孙中山在5月4日提出了辞职，并且发布了辞职宣言。在宣言里边，孙中山除去追溯了一年来护法斗争以外，他还沉痛地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五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也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孙中山告诉人们，回顾我们国家最大的祸患，就是军阀连年混战，争夺地盘，国家不能统一，百姓也得不到安宁。原来打算依靠西南军阀维护护法，现在看来，南边的军阀和北边的军阀是一丘之貉，尽管他们嘴里喊着护法，其实他们根本就不尊重约法，不尊重国会，根本就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孙中山辞职以后，陆荣廷的阴谋得逞了，他就操纵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改组军政府案，选出了七总裁。这七总裁都是谁呢？有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武廷芳、岑春轩、孙中山和林保义。虽然孙中山也当上了七总裁之一了，其实啊，这只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现在军政府已经被陆荣廷掌握在手中，已经成了他的御用工具。孙中山被迫无奈，就在5月21日，携夫人宋庆龄及朱志信等人愤然离开了广州，去到福建、日本，又回到了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就这样的宣告失败。孙中山回到上海以后，就在环龙路那个地方租下了一所住宅，暂时的居住下来。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中山先生的心情非常不好，他回顾了30来年的革命经历，感到非常的苦闷。他总想着要把国家建设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国家能够繁荣富强，使世界上列强能够平等地待我民族。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总是事与愿违呢？虽然说是辛亥革命推翻了

0: 清王朝，可是又怎么样呢？现在出了无数强盗专制的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百姓们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国家不是一天天的好起来，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坏。孙中山呐，越来越觉得苦闷，整日是愁眉不展，可把宋庆龄给急坏了。这样下去还不愁出病了呀？宋庆龄有意识的想拉着孙中山到外边转一转，去散散步。来到外滩公园的门前，门前呐，立着牌子，上边写着华人、狗、自行车不准入内。孙中山完全没有想到啊，难道这就是自己革命30年的结果吗？事实证明，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有民国之名而没有民国之实啊。那么今后应该怎么办呢？看起来呀，依靠军阀护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不是鱼虎毛皮吗？今后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呢？孙中山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探索着救国的真理。过了2个月，有4位旅美华侨来看望孙中山。这4位华侨啊，走进了孙中山的住宅以后，愣了，看看这儿，瞧瞧那儿，觉着奇怪啊，怎么孙先生就住这样的房子呀？又破旧又窄小，这就是孙先生住的房子吗？这就是当初担任我临时大总统、海陆军大元帅住的房子吗？当着孙中山也不好意思问呢。告辞走的时候，孙中山特意让卫士马湘把他们送出去。来到门口，这4位不走了，问马湘：“这就是孙先生买的房子吗？”马湘听完了以后啊，露出了一丝苦笑：“嗨，他哪有钱买房子呀？这是租的房子啊！”4位华侨简直不敢相信呢。干过这么一番惊天动地大事业的孙中山孙先生，居然买不起房子。马湘告诉他们，孙先生一生只想着革命，想着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没有置办过家产田园。哎呀，这4位华侨回去以后啊，是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稳，心里边总觉得不踏实，怎么能够让孙先生住这样的房子呢？赶快找来不少的华侨，大家一起商议，凑了一笔钱，就在上海莫里埃路买下了一所住宅，要送给孙中山。这一天，这几位华侨来到中山先生的住所，进门以后就把房契交给了孙中山，并且表示把房子送给孙中山。孙中山哪里肯要啊？不不不，你们这份礼物我说什么也不能够接受。这几位啊，全都坐沙发上了，一再的表示，您今天要是不接受这份礼物的话，我们不走了。孙中山一看盛情难却啊，这才勉强答应收下。4位华侨又找来不少的人帮助孙中山搬到了莫里埃路29号，也就是今天的香山路7号中山故居。4位华侨告诉孙中山，他们马上要回到美洲去了，我们特意向您告辞。中山先生，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办吗？孙中山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另外，我还有件要紧的事情，想委托你们到美洲给我办理一下。中山先生，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吧，我们一定能够办到。好，庆龄先生，把那个电文取来。
1: 是。
0: 宋庆龄打开文件夹子，从里边取

出了一道电文，递到了孙中山的手中。孙中山又交给了这四位华侨，到了每周以后，请把这封电报给我发了。四位华侨觉得奇怪啊，什么电报这么重要啊？怎么在国内不能发，还非得到美洲去发去呀？这四位华侨低头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孙中山给苏俄的列宁拍的贺电。自打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孙中山一直想给列宁拍去贺电。但是这封电报在国内没有办法发出去，所以孙中山请这四位华侨到美洲以后把这封电报给发出去。四位华侨一看这电文，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四位华侨当时表示，中山先生，您放心吧，我们到了美洲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拍电报。好，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四位华侨这才辞别了孙中山，乘船离开上海，回到美洲，第一件事儿就给列宁拍去了贺电。过了两个月以后，孙中山接到了列宁委托苏俄外交委员给他写来的回信。在信中，列宁对孙中山的贺电表示感谢，并向中国革命领袖致敬。列宁代表俄国劳动阶级向中国兄弟呼吁，让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在这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志信经常在一起探讨苏俄革命的经验。孙中山深居简出，发愤著书，终于写成了《建国方略》这本重要著作。看着桌上摆的厚厚的一沓稿纸，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完成了一项革命工作。翻了翻日历，这才意识到来上海已经快一年了。这段时间由于埋头著书，觉得耳目非常闭塞。志信为什么还不赶快来呢？现在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呢？他也就刚想到这儿，朱志信手里拿着报纸，匆匆忙忙来到他的住所。先生，您看，您看，什么事情啊？您看呐、啊！孙中山接过报纸一看，只见报纸上大字标题刊登着北京学生为反对21条上街游行。啊，志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讲。朱志信告诉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处理战后问题，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英法意美日等国家参加的巴黎和会，中国也派去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关于取消列强在华各项特权，尤其提出来要取消袁世凯答应日本的21条，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其实啊，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分赃的会议，中国代表提出的这些合理的要求在会上遭到了拒绝，甚至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不敢做主啊，派电报请示北京政府。当时北京政府的总统已经不是冯国璋了，冯国璋让段祺瑞给挤跑了，又换成了徐世昌，是段祺瑞操纵着一批人组成的新国会，就用这个御用国会经过选举，徐世昌当上了新总统。段祺瑞啊，仍然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大权。段祺瑞呢，一向是亲日的，所以准备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消息刚往外边这么一传，立刻就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3000多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举行了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着口号：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21条，拒绝合约签字。北京政府呢，派出去军警进行弹压，这些学生们不畏强暴，火烧了赵家楼胡同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并且痛打了卖国贼张宗祥。北京政府派军警当场逮捕了32名爱国学生。北京的学生们现在正举行罢课，并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抗议。听到这儿，孙中山拍案而起，致信：这些学生爱国到底有什么罪呀？难道爱国就有罪吗？我们应该支持这些爱国学生，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这些爱国学生。说到这儿，孙中山拿起笔来写了一道电文，交给朱志信：志信，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出去，要求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是。孙中山的通电发表以后，在全国影响很大呀。天津、上海、长沙、广州这几个大城市的人民纷纷上街示威，声援北京学生。北京政府被迫在5月7号这一天释放了32名被捕的学生。学生们放出来以后，可是北京政府又下达了一道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命令，北京的学生实行了总罢课以示抗议。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宣讲。北京政府又命令军警在2天之内逮捕了近1000名爱国学生。这么样一来啊，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上海首先行动起来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学生们就打算在上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孙中山马上给予支持，他在家里边接待学生的代表，和他们一起分析革命形势，向他们介绍了苏俄的革命经验。他还经常应邀出席学生们组织的各种会议。这天孙中山从外边开会回来，宋庆龄在楼上就觉着呀，孙中山上楼的脚步声音与往日不同，显得特别的轻快有力。宋庆龄马上就想到，先生一定是遇见什么高兴的事儿了。等到孙中山上楼以后，宋庆龄一看，果然他是满面春风，笑逐颜开。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倡导科学生活，
7: 传播养生理念，
5: 普及防病知识，
7: 共享健康人生，
5: 健康河北。
7: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的健康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以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近日，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加快推进基层中医药振兴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融预防、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全面建立，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 近日，2026年世界肝炎日宣传大会暨消除肝炎危害行动大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我国肝炎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就。2020年中国慢性病毒性肝炎流行现状研究结果显示，全国1至4岁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降至 0.3%， 乙肝母婴传播正向消除目标迈进。日前，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将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加强虫媒传染病防控，加强经血液和性传播传染病防控等六大任务。听众朋友，以上是健康资讯，接下来进入名医面对面。
9: 名医面对面。
8: 欢迎走入名医面对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肩负着消化、排毒、造血等等一系列重要的工作，但是呢，却往往被朋友们忽视。肝炎作为全球高发的慢性传染病，隐匿性强，早期的症状不明显，所以呢，很多朋友常年忽视肝脏检查，直到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状况，才发现，哎呀，肝脏已经受损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石家庄市第五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黄涛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呢科普各类肝炎的区别、传播途径、预防手段、规范治疗以及日常养肝护肝的常识，破除大众常见的一些认知误区，帮助朋友们能够科学的来守护我们的肝脏健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接通黄主任的电话。您好，黄主任。
10: 哦，主持人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黄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常常听说甲肝、乙肝，但是常见的病毒性肝炎不只是这两种，它们分别有哪些特点和危害呢？您先给大家做一个常规的科普。
10: 嗯。咱们所说的病毒性肝炎大部分是指嗜肝病毒，主要分为五类，甲乙丙丁戊五种病毒性肝炎。其中甲肝和戊肝呀，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大部分是急性的，很少慢性化。另外的乙肝、丙肝和丁肝呢，主要是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这个反而容易慢性化。

0: 这个湿肝病毒呢，另外还有一些非湿肝病毒，比如说异鼻病毒、巨细胞病毒，那个不在今天咱们所说的常见的病毒性肝炎之列。
1: 嗯，您刚才提到是五类这个湿肝性病毒哈，那么这些它的传播途径以及高发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0: 哦，那个这就涉及到它的传播途径了。传播途径其实这五种病毒性肝炎呢，传播途径不同，它的危害方式也不同。其中咱们归类说，比如说甲肝和戊肝呢，主要是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也就是通过吃进去的，并从口入。大部分人患者呢，是因为食用了被病毒污染的水或者食物，比如说没有煮熟的海鲜，尤其是这些螺丝这类的。这类部分呢，大部分是急性发作，通常不会转为慢性。一般治愈之后呢，一般可以获得比较持久的免疫力，也就是说基本上终身可以不再患这个病了。这是甲肝和戊肝。
1: 嗯，
0: 乙肝呢，就是咱们国家是个乙肝的大国，它是个 DNA 病毒，它可以有急性感染，也可以有慢性感染。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呢是血液，还有母婴垂直传播和性接触传播。但是呢，日常的吃饭呀、握手啊、拥抱啊、共用食堂这些都没有暴露的机会呢，不会传染乙肝。丙肝也是通过血液传播的。目前中国大部分的丙肝呢，是通过不规范的输血，或者是共用注射器，或者是血液暴露的机会，比如说去不规范的诊所，做不规范的门诊，或者是去一些私人的地方去做纹身或拔牙，这些血液暴露的机会传播的，这是丙肝。其中少见的呢是丁肝。丁肝呢，丁型肝炎呢，必须通过乙肝才能复制，所以大部分在乙肝感染的同时会影响了丁肝，这是它的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甲肝和戊肝主要通过吃饭吃东西来传染的，乙肝、丙肝和丁肝主要通过血液传播的。
1: 你像甲肝和戊肝的话，粪口传播途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具，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间接的传播病毒的一个中间媒介？
0: 哦，可以，它是粪口主要通过吃进去的嘛。比如说81年上海的时候发生了个甲肝的流行，它那个主要是通过螺丝，就是咱们说的一个海鲜来传播的。它这个没有消好毒的这些餐具啊，包括污染的水源啊、食物啊，都可以作为传染源。所以大家就餐的时候还去正规的场所。
1: 但是乙肝的话，主要是您刚才说的那三类传染途径，一个是血液包括性接触，还有一个呢就是母婴垂直传播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这种共进餐呀等等，这个是不会传播乙肝病毒的，是吗？
0: 对，这是患者问的最多的啊，包括他的家属，共餐呀、拥抱啊、握手啊，这些共用一个宿舍呀，这些都不会传播。另外还有一点呢，有人问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染？蚊虫叮咬啊，那点的血液量含的病毒量，从理论上讲，如果病毒叮同一个人，一直反复叮这个乙肝患者和你，他要不停的叮上千次才有传播的机会，所以日常的蚊虫叮咬也不存在乙肝传播的风险。
1: 这就是解除了大家很多的这个误区，是吧？
0: 对。
1: 如果说周边我们的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朋友，甚至家人，如果说有患这个比如说乙肝的人群的话，那我们不必说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过度的紧张，比如说夏天是吧，像这个蚊虫叮咬，这是很常发的一个情况，这个不会传播乙肝病毒的，大家要有这个方面的正常的一个认知。还有就是呢，这个肝炎往往早期的症状好像不是特别明显，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说一说这个肝病预警的一些信号啊，帮助朋友们来抓住早期发现的一个抓手？
0: 可以。因为肝脏呢本身它内部啊并没有痛觉神经，而且肝脏的代偿能力非常强，早期呢往往非常沉默，所以它的症状呢所以很隐匿，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很多人都会忽视了。当出现明显不舒服的时候呢，这时候肝损伤往往比较重了。先看早期它的症状呢，主要是有哪些啊？主要是容易疲劳，就是老感觉没劲儿，我充足的睡眠之后呢起来

0: 仍然感觉很疲乏。第二个就是消化道反应，最常见的就是食欲减退，或者是咽油腻，油大的不愿意闻，一进厨房呢就感觉恶心，这是最早期的。很多人呢是因为消化的症状去消化科就诊了，一检查呢发现转氨酶升高，出现肝损伤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右上腹的隐痛，因为肝脏呢大部分在右上腹，被咱们的肋骨保护着，所以右上腹隐痛呢也是一种早期的隐匿的症状。也就是早期的不典型的症状主要是第一个是没劲儿，第二个是不愿意吃饭，第三个咽油腻，第四个就是上腹部的不适，这是比较早期的表现。
1: 嗯，
0: 假如要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症状，大家可能都看出来，很多肝病呢会出现一些严重受损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了皮肤或眼白的发黄，咱们叫做黄疸。
1: 嗯，
0: 这个时候往往伴随着尿色的加深，比如说尿的颜色像浓茶水一样，或者是不明原因的牙龈出血呀、鼻出血呀，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了凝血功能障碍，因为肝脏合成人体的几乎全部的凝血因子，凝血因子产生不足了，就会出现牙龈出血、鼻出血这些症状。
1: 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疲乏呀什么的，这个往往它是是比较突然式的一个有这种症状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渐进式的？
0: 大部分因为目前来说啊是慢性肝炎为主，大部分是逐渐进展的。当然如甲肝和戊肝这两种肝炎，尤其是在孕妇和老年人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这种急性肝炎发作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的持续的乏力，就是充分休息之后也没有缓解，就是急性的可以突然出现，慢性的是逐步进展的。
1: 这个休息之后没有缓解，其实这个大家要比较重视，是吧？因为如果说我们其他像干活啊或者是运动啊这种疲乏的话，它往往你休息一两天肯定会有缓解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是这种肝病引发的这种疲劳的一个症状的话，可能休息之后它也不会减轻。还有就是对于这个肝部的疾病，最有效的防护方法应该说就是接种疫苗，但是很多人也会发现说，哎，我接种疫苗之后为什么一查没有抗体呢？有的甚至是打了加强针之后也没有抗体，对于这个该怎么办呢？您也给大家说一说，黄主任。
0: 好，目前呢疫苗呢是最有效的保护人体避免获得肝炎的一些有效手段。但是目前乙肝、甲肝和戊肝这三种肝炎可以打疫苗，但是临床上经常见到，哎，我打了一轮了，尤其是标准预防，比如说乙肝吧，标准预防之后呢，打了之后抗体弱或抗体没有，其实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低应答或者是无应答，这个呢可能与第一免疫力低下，或者是年龄偏大或者遗传因素有关。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打了第一轮标准预防，比如说乙肝，按016方案，就是打了第一针之后一个月打第二针，半年之后打第三针，然后过上1到2个月再查你的抗体，如果抗体仍然没有或者比较弱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更换疫苗的厂家，或者是用60微克的疫苗，咱们有60微克的疫苗，就是原来标准预防是用20微克的成人，假如用60微克的再打一轮，过上1到2个月再次复测，如果抗体的达到100以上呢，就接种成功了。仍然有大概不到10%的人会出现打了第二轮之后仍然没有抗体。这个时候呢，有我们见过，因为我们医院就有急诊科的老师，他多次接种之后仍然没有抗体。这种呢，还有一个兜底的行为，就是日常尽量不接触高危的血液和体液。它的感染的风险仍然比较低，就不盲目的让它再打第三轮、第四轮了。这个时候改为让安全的行为来兜底儿，就改为定期复查就行了。
1: 确实是有大概10%的这个人群，它真的是不会产生抗体，是吧？
0: 对，少于10%，它是天然免疫不应答的，就终身没人产生抗体。这也不建议它反复的接种。只要日常当中规避这种血液暴露的机会，高危的性行为啊，比如说不共用牙刷和剃须刀，选择正规的机构做有创的医疗或者医美的操作，即可有效的防护。
1: 其实 阻断这个血。

0: 传播途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女性朋友们也要注意啊，有的时候咱们的一些医美的这种操作的话，也可能会有血液的一个接触的风险，这个大家也要选择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
1: 比如说纹身呐、纹眉呀、修脚啊，这些都是有血液暴露的风险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教您几个，就是关于肝病常见的一些认识误区啊，黄主任。比如说，前几年有的朋友说曾经检查过，医生说呢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就不需要治疗了。所以这位朋友他也是想问问，是这样吗？
1: 这是很多老朋友，比如说原来在3年前他查过。或者3年更往以前，查过，说到医院检查过，说，肝功能正常，但是有病毒，这种情况下，当时判断为携带者，当时说不用治疗，但是他可能只记住前面了，不需要治疗，后面大夫还有一句话，就需要定期复查。目前呢，这个携带者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因为自从2022年年底的中国慢乙肝指南指出了。什么时候的人才需要治疗呢？就治疗的人群是什么样的？第一，如果假如他要是病毒阳性，要看他的肝功能，假如肝功能异常了，除外其他原因就开始治疗了。但是大部分人群呢，肝功能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携带者，他有病毒，肝功能又正常，那下面要看下面4条标准。第一条，看看家族史，如果家族史当中有人获得肝硬化或者肝癌，那他无论多大都是需要治疗的。如果第一条不满足，要看第二条。第二条看年龄有没有大于30岁，因为30岁以后肝纤维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所以超过30岁以上，只要 HBV DNA 也是病毒量阳性，肝功能正常也需要治疗。假如第一条和第二条就是没有肝癌或肝硬化的家人，也没有超过30岁，那看第三条。第三条需要到医院做一个肝脏的无创的弹性检查。看看肝脏的弹性值有没有往肝纤维化或肝硬化进展。假如肝纤维化达到了 F2 级，比如说它超过了7.2千帕的弹性值，也是需要治疗的。这是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如果假如出现了肝外表现，最常见的是出现蛋白尿，出现乙肝相关肾，这也是需要治疗了。只要这4条满足1条，就需要启动治疗了。当然这还是指2022年的指南，当然指南在不断的完善，也许以后的数据披露的会越多，也许会突破这个30岁的界限，就像 HIV 的治疗一样，你体内有病毒就应该抗病毒。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咱们的抗病毒的药物，它的获得和价格都比较普通了，原来价格很贵，现在呢都比较医保全覆盖了，吃抗病毒药一个月可能只需要几块钱，就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了。第二点就是经过早期治疗呢，它的预后比不治疗效果要好得多。
0: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乙肝病毒感染之后的这种科学的评估，还有就是这种治疗的方法都比过去要更加的全面了，是吧？
1: 对，是的。
0: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肝功能正常的话，是不是就说明，肝脏是完全健康的，就不用复查了？
1: 这个肝功能啊，只能反映肝脏当下的肝细胞是否有活动的炎症，它其实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当然，肝功能是个很好的指标，尤其是在你年龄30岁之前，它能很好的反映肝脏的情况。但是30岁以后，仅仅的一个肝功能、转氨酶和胆红素的水平就不能反映肝脏的整体情况了。很多早期纤维化，甚至代偿期的肝硬化，甚至小肝癌，你查的时候肝功能都正常，但是其实肝脏的实质已经持续受损了。所以单纯依靠肝功能检查，极度漏诊严重的肝病。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健康人呢每年查肝功能，再加上彩超。假如有肝病的高危人群，比如说家族史，或者既往感染过肝炎，需要除了肝功能之外呢，需要查病毒量，需要查甲胎蛋白、彩超和刚才说的肝弹性扫描来综合判断。这个时候就不能单看肝功能这一个指标了。
0: 还有肝弹性扫描是吧？现在检查的这个手段也是越来越全面了。
1: 对。
0: 还有朋友说，感染肝炎之后，

0: 一定会发展成肝硬化呀，或者是肝癌吗？
1: 啊，不是，其实呢，咱们都知道肝炎的三部曲是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其实肝炎的分型不同呢，它的预后完全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肝炎都经历的三部曲。比如说甲肝和戊肝，它是急性感染，在痊愈之后呢，没有后遗症，没有慢硬化，也没有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而乙肝、丙肝呢，本身它是慢性损伤是它的核心，在规范的治疗下，长期用药，尤其乙肝，可以终身不进展为肝硬化。
0: 嗯，
1: 丙肝呢，目前有了小分子化合物，通过口服的药物，只需要吃4到12周，也就是2到3个月，就可以彻底治愈，没有后续病变的风险。
0: 嗯
1: 啊，所以不能长期放任肝损伤不复查不治疗，或者是喝酒啊、熬夜呀、这些的人群，才会逐步进展为肝硬化或者是肝癌。
0: 嗯，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是特别担心，肝硬化呀，或者是肝癌的情况，那尤其是在感染乙肝之后，一定要规范的治疗，是吧？那这如何叫规范的治疗呢？您再给我们系统的介绍一下。
1: 好，是提到规范的治疗，就是说甲肝和戊肝这些急性的肝炎呢，目前以保肝治疗为主啊，他们是急性期，也就是说自限性的，过了这个危险期自己就好了。只有对甲肝、戊肝的重型，比如说肝衰了，一般的是孕妇或老年人中出现，才会住院治疗呢。其他大部分都是门诊治疗就好了。
0: 嗯，
1: 对于乙肝和丙肝或者丁肝这些抗病毒治疗呢，它的目的呢是抑制病毒的复制，防止显微化发生。
0: 对，
1: 这种对，然后呢，在控制病情的情况下，乙肝已经提出来了部分人群出现临床治�愈，因为目前已经接近有1/3的人能达到临床治愈了，能停药之后比较稳定。
0: 哦，临床治愈等于就是，它的这个病毒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不复制，甚至是被基本清除干净，而且在停药之后也没有反复，这就叫临床治愈。
1: 临床治愈。
0: 哦，
1: 对，临床治愈。
0: 嗯，那这种的话，往往这种好的状况就是在规范治疗的情况下，它才会获得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哦，还有朋友说，如果说服用这个乙肝病毒的这种抗病毒药物的话，那如果长期服药的话，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大家需要担心吗？
1: 啊，对，很多人啊，我们一跟他说啊，你需要吃药了，他就会问我什么时候停药啊？这就涉及到他的停药标准了。其中大三阳和乙和小三阳的停药标准是不一样的。大三阳的停药标准是要求大三阳转成小三阳之后，至少再巩固3年，同时要求表面抗原小于100，才考虑停药呢。这时候停药，它的复发的风险才低。对于小三阳来说，它的停药指征更严格。小三阳要求表面抗原阴转之后，就是咱们说的达到临床治愈之后才允许停药。说为什么这么严格呢？是因为停药之后有1%左右就发生肝衰竭了，就要命了，所以一般不让盲目的停药。只有经过专科医生评估之后让你停药你再停。这是因为长期用药，很多人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那个我会不会有其他的副作用啊？咱们慢乙肝的治疗当中的抗病毒药物呀，已经过几代的更新了，从最早的拉米夫定到后面的阿德福韦酯、替诺福韦，前面我说的药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副作用都给淘汰了。目前的药啊，相对来说比较新，比如说替诺福韦、丙酚替诺福韦，这两个药都是妊娠 B 级药，就是怀孕的孕妇都能用，你想想它安全不安全？所以对你来说呀，它的好处远远大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险。
0: 嗯，怀孕的孕妇就是在怀孕期间，它都是可以服用这个抗病毒药物的。
1: 对，妊娠 B 级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她20多岁没有达到30岁，没有达到咱们的治疗标准，那这个时候呢，它病毒量很高，病毒量超过6次方、7次方了。这个时候它的治疗目的呢，就不是治疗它本身的，而是以阻断为目的，就是防止传染给孩子。这个时候也会给他用上抗病毒药。
0: 嗯，
1: 咱们这个抗病毒药替诺福韦和丙酚替诺福韦这两种药都是妊娠 B 级药，都可以很安全的给他们用，而且用完之后呢，可以母乳喂养。
0: 嗯，黄主任，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病例，比如说因为不规范治疗，真的是最终发展成肝硬化、肝癌了，让您感觉到很痛心的这种情况？
1: 有 有的，其实这个乙肝呢，相对来说比较隐匿，尤其是吃上药之后呢，很多人查了一次、查了两次、查了三次都没事，他就放松了。再加上他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啊，而且每天吃一粒药，他也感觉啊时间很长了，我吃了5年6年了，我每次查都没事，他就放松了，把停了药了。其实，在临床当中，我们几乎每周都会收到肝衰竭的患者，一问啊、哦、就是停药，停了2个月了，停了半年了，突然黄了，突然肝功能很严重了，然后过来出现的肝衰竭。其实肝衰竭之后呢更可怕。什么叫肝衰竭？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肝坏死，肝脏大片的坏死。虽然经过治疗之后它好转了，经过人工肝呀，经过等等治疗之后很凶险好了之后，但是坏死的肝细胞没法修复了，形成大量的纤维化。这就是肝衰竭之后很多人就进展到肝硬化了，甚至出现肝硬化的时代长期，出现腹水呀、上消道出血呀这些并发症。所以还得应该严禁私自的停药、断药或者换药。
0: 这就是肝病规范治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遵医嘱，定期的进行复查，是吧？然后不能私自的去停药啊、换药啊、减药啊等等啊。最后我们再请黄主任给朋友们提示一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更好的来呵护自己的肝脏呢？
1: 生活当中其实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在减少肝脏的损伤，最常见的损伤大家都知道就是饮酒。无论喝多少，所有的酒精都经过肝脏的代谢，所以酒精呢它没有一个安全量，所以尽量避免饮酒。第二点呢就是饮食当中呢要尽量三餐规律，杜绝暴饮暴食，尤其是少吃一些少盐，吃饭要尽量少油少盐，忌油炸烧烤，减轻肝脏的负担。第三点需要作息规律，尤其是在23点前入睡，保证7小时以上的睡眠，因为夜间呢是肝脏修复的黄金时间。另外可以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这些减少脂肪肝。另外还有主持人当时提到过，要做好疫苗接种，疫苗啊其实是最低成本的防止肝炎发生的一个规范的科学有效的防护。第四点是需要定期复查，要早防早治。普通人需要每年查肝功，高危人群呢每半年复查肝功能、病毒的指标和肝癌的指标。还有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不要乱吃感冒药、止疼药或者是保健品或者中草药。慢性病的长期服药人群呢，尽量少吃这些处方制剂保健品，因为很多临床上很多来出现乙肝或病毒性肝炎合并药物性肝损伤的。
0: 对，这个特别提示大家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很多朋友特别注重这个保健，是吧？其实呢有的时候不规范的话，服用了之后有可能会导致药物性的肝损伤，这个确实也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今天非常感谢黄主任抽出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辛苦您了，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 朋友再见。
0: 好，今天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四晚间18:30我们再见。
2: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
4: 晚上7点，与家人共进晚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

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象。

0: 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戏迷朋友们准备的是戏曲故事《平原作战》的下集。
2: 啊！统统八路的机枪准备。
3: 龟田凶相毕露，明知寇伪兵，架起机枪准备射击。
2: 哎，要不射，我就把这里变成无人区。
3: 村支书李胜突然出现，高声断喝：“
4: 预备，动手！”

0: 情我承担。
1: 回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哦，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机枪撤掉。嗯，撤了，哎。

0: 太君，他是这个村的干部。
1: 嗯，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2: 知道。
1: 好，说吧。
2: 你听着。
3: 霹雳一声春雷响，平原上水不消。

0: 后点燃李胜脚下的干柴。
1: 报告，主战干部打县城南关，视为危地。
0: 日寇军官跑来报告说，赵永刚攻打县城，城南关十分危急。
2: 看到日寇乱了阵脚，张大娘和群众奋不顾身地扑灭燃烧在李胜脚下的烈火。龟田恶狠狠地向李胜开枪。
3: 老李！
2: 张大娘用身体掩护，中弹倒地。
0: 众人急忙扶住张大娘。
4: 马上抢救！
5: 是。
3: 娘。
6: 大娘。
3: 大娘。
4: 大娘。
3: 大娘。
4: 大娘。
3: 啊！
4: 大娘。大娘，我们大回来了。
3: 娘。
4: 永刚，老李呢？
7: 不要紧，您放心吧。
3: 娘。
4: 永刚，我把小英托付给你们，叫她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
0: 张大娘牺牲到底。小英跪向张大娘身边，七。

0: 伊利痛哭。
1: 刘大嫂慢慢搀起小英，赵永刚脱下上衣掩盖在张大娘的遗体上，

0: 主席说，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敌人反复清剿张庄，说明张庄对伟大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张大娘的英勇牺牲给了我们很大教育，我们马上进城把龟田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深仇大恨牢记在心，枪打火烧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平原作战第六场，袭扰县城。
1: 几天后的下午，县城车站附近，街上响起救火车的嘶鸣声。日寇特务轰赶着叫卖的农民和摊贩行人，日寇军官催促着：“
2: 快快，赶快救火！快快！”
3: 多乱呐！
4: 你不知道啊，鬼子的粮库又着火了。
3: 哎，前几天。外的炮楼给烧了，粮食都运走了，还干掉了不少鬼子呢。
4: 这火从城外又烧到城里来了。
3: 我看呐，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得不了几天呢。
5: 对，干一杯。
6: 哎，干。
7: 好，
6: 二位，这边坐。您吃点什么？
7: 四两酒，
6: 一盘花生米。
7: 好嘞。四两酒，一盘花生米，
8: 烟卷。
0: 赵永刚头戴草帽，身着长衫，手拿折扇，化妆成一个商人，走进了饭馆。

0: 天。
1: 饭馆老板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赵永刚正在和他商量如何混进车站，烧掉日寇的军火。
2: 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您的买卖好吧，刚成交了一批货哦，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哎，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
2: 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3: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2: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白干。来啦，
3: 酒到菜到。掌柜的，
2: 哎，
3: 来抽支烟。
2: 谢谢。这是火车站的地形图，鬼子的军火正往这儿集中。
3: 这个是他们进山的本钱呢，咱们要想办法尽快的把它
2: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3: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2: 不行，车站禁严了，三不一岗，五不一哨，根本进不去。

0: 和杨行，马上到杨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
1: 好，
0: 眼下要进杨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哦，这么说还有跟特务队的长官打的交道了，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
2: 老大牌印卷，
0: 特务队来得正好，
1: 通行证有了。
0: 对，
3: 汉奸孙守才领着几个特务进来了。
4: 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4: 你去看看。站住！哪儿的？
5: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4: 本街的？
6: 是本街的。
4: 发现八路军赵永刚，马上报告。去。
7: 孙守才走到赵永刚桌前，盘问武工队的李虎。
0: 过来。
4: 哪儿的人？
0: 城西刘家桥的。
4: 进城干什么？
0: 到一家登门拜访。
4: 登门拜访？拜访谁？说，
0: 长官。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
3: 一班长用枪逼住孙守才，李虎趁机缴了孙守才和特务的枪，一班长推孙守才倒地，李虎将另一名特务押进里屋。赵永刚摘下草帽拍案而起。
0: 孙守才，
1: 赵永刚。
5: 哦，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0: 跟我们走一趟。
5: 上哪儿？
0: 大河洋行。
5: 大河洋行？赵先生，大河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0: 你有特别通行证。
5: 通行证？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0: 你还想走？
5: 姓赵的，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0: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5: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0: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网。
7: 赵永刚抓住孙守才摔在地上。
8: 逃脱惩罚是妄想，学着冤仇要你偿，把你们旧世界彻底埋葬。
7: 武工队员用匕首刺死孙守才，赵永刚脱长衫紧急换装，他要混进车站炸掉日寇的军火。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平原作战第八场青纱帐里。
1: 青纱帐里落霞似火，柳丝飘翠，高粱通红，步子金黄。八路军武工队除掉汉奸，烧了炙口的军火，小英倍感鼓舞。

0: 小英，
1: 小英，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这节地道也修通了，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1: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呀。
3: 照顾？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竞赛。
1: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3: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1: 大反攻，
3: 对
1: 敌后开展游击战，鬼子多和他转，
3: 鬼子少和他干，
4: 鬼子住下我扰乱，
3: 日本鬼子准完

0: 突然听到放哨的战士兴奋地喊道：
1: 赵排长回来了！
0: 赵永刚率领李虎等战士回到张庄，

0: 太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分手财。
1: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2: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咱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3: 对，
0: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1: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0: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1: 是，我们走了。
0: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
4: 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0: 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
4: 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
0: 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4: 对，
0: 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中佐的旗号闯进去。
4: 好，龟田当年是传扬的部下，眼下传扬要掌握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
0: 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4: 对，
0: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5: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0: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4: 是。
1: 好。
6: 小英和战士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就把他给抓住压了回来，见赵永刚。
1: 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个嘴啃泥。
0: 你出来干什么？
7: 龟田派我给西庄警备队送信去。
0: 说什么？
7: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0: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7: 小人不知道。
0: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1: 快说实话。快说。
7: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0: 小英，把他押一去，继续审问。
1: 是，走。
8: 赵排长，
9: 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0: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1: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庄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尽抢光。
4: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10: 龟田真的要来了，
1: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4: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10: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4: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10: 那炸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4: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把他调走。
11: 打吧，
12: 打吧，
11: 打吧！
12: 排长，快下命令吧！
13: 天色渐暗，赵永刚镇静地安慰同志们，不能轻举妄动。他让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命令。
0: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 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命令。
3: 是。
13: 战士们走后，赵永刚仰望明月，不禁心潮起伏。
0: 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他的葫芦里到底

0: 正在举棋不定时，战事报告，山区来信了。
1: 山区来信了。哦，
0: 赵永刚看了信之后异常兴奋，
1: 马上集合。
2: 是，
1: 集合。日寇即将被歼，我主力很快就要挺进平川。山区的战局和这里的情况都说明龟田是假清剿真进山，有意迷惑我们。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既要提防龟田前来清剿，更要坚定炸军火的决心。战援计划行动
2: 排打。
0: 负责在城里监视龟田动静的一班长回来了。

0: 你几时出的县城？
1: 十点整，
0: 还有一个多小时，归田就要逃跑。
2: 这只老狐狸可不能让他

0: 请听戏曲故事京剧平原作战第九场爆炸军火。
1: 当天夜里，赵永刚搭火车闯进了车站，月台上堆积了军火箱，日寇兵持枪押运，戒备森严。

0: 检验完毕。嗯。
1: 赵荣刚有什么动静？
0: 他正在张庄布置反清剿。
1: 赵荣刚啊，赵荣刚，我们后会有期。
2: 突然响起火车声，日寇报告有一个火车头进站，龟田严令这里不准停车。
0: 他说要压水，
1: 压水，把车上的人邀下来。

龟田万万想不到，赵永刚已改扮成司机打扮，迈着文件的步子，提皮箱来到了面前。

0: 车的，
1: 他呢？
0: 烧火的，他跟我是一个车头上的。嗯，
1: 箱子是你的。
0: 我是个穷司机，哪能有这个？这是祥顺号王掌柜托我带给大和洋行经理全阳太君。
1: 全阳太君，嗯，你是司机的，怎么认识全阳中佐？

0: 央行走私打他的。
1: 哦，
0: 大河洋行你的去过，
2: 常来常往，
0: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左有荷花，右有杨柳，门前还有一块上马石。
2: 那里是不见荷花与杨柳，
0: 上马石呢？

0: 也不对，地形有差，你良民的不是。
1: 太君，确保去不太平，常有风险。
0: 你说什么？
1: 就在本月初的一个晚上，传扬太君正在洋行算账，突然灯灭了，就听啪两声枪响，两个掌柜的

0: 箱子打开，检查。
1: 太君，这可是大和洋行的东西。
0: 不管谁的，统统的检查。
1: 好，我也正想看看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2: 武工队员李虎把箱子放在日寇军官面前，日寇军官刚要上前检查，龟田胆怯的制止：“
0: 拿到安全地方，仔细地检查。”
1: 太君，怕不安全吗？我们给你打开。
3: 李虎打开箱子，日寇军官检查箱子，取出了一包烟土。
4: 对呀，全是烟土。
0: 难道真是全阳中佐的东西？
3: 狡猾的龟田要以没收东西来试探赵永刚。
0: 皇军法令严禁走私箱子的，马上！
3: 赵永刚飞身上前，一脚踏住箱子，敞开衣襟露出手枪。
0: 你是八路的！
3: 众制扣兵持枪围住赵永刚。
1: 只怕八路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
0: 你到底什么地干活？
1: 虚虚实实，
0: 这虚。
1: 火车司机，
0: 是你。
1: 川阳中佐特工队。
0: 特工队。
3: 赵永刚冒充是川阳中佐特工队，亮出了证件。日寇军官挥手斥退众制扣兵。龟田接过证件看看，一律顿时消散。
0: 不得不盘。你告全阳中佐，我的失礼了。
1: 太君放心，只要东西还在，事情准能办好。
0: 好好好，叫他们快快出去，部队马上出发，开路。
5: 嘿，
4: 喂，军火重地，不能停留，快快出去。
2: 赵永刚终于通过了龟田的阻拦。当他向军火靠近的时候，日寇军官想阻拦，赵永刚猛地回身夺刀刺死日寇军官。
1: 就好、军火爆炸，地胆丧，抓不跑。

0: 弹药爆炸惊天动地，日寇增援的计划彻底失败。武工队为山区抗日军民反扫荡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收听的是戏曲故事《平原作战》的下集，感谢您的守候与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

0: 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羘，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
1: 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可他为啥不认我？

他也有他的难。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3: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3: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3: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2: 你
3: 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3: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

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羊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

0: 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3: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3: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3: 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3: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4: 刘叔，你快醒醒！
5: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8: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8: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8: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8: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8: 是啊，真优秀。
9: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8: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9: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

0: 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0: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0: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姐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
7: 扫六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姐。

0: 演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
3: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2: 启动
1: 推动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3: 系列活动开幕，
1: 2026年8月6日，
3: 同行的末日
1: 夏日分享会，继省局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

0: 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潘大忠带领着李元芳要去救被狼群围困的武勋，他在头前带路啊，猫腰前行，两个人就沿着篝火堆下的阴影，悄无声动的快速的奔跑。在这个地方啊，不被人发觉，灯下暗嘛，所以非常顺利的就跑离了衣钵泰的平坦沙原，就进入了高低起伏的沙丘林中。那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最黑暗的时候了，衣钵泰周围的熊熊火光已经被高大的沙丘给遮蔽掉了。前半夜这月亮光还挺好，今天晚上是个圆月，照的可见度非常高，但现在再抬头一看呢，那圆月早没有了。闹了半天晚上阴天了，乌云飘过来了，圆月被乌云给遮住了。那现在呀，在潘大忠和李元芳的面前，那简直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啊。但是呢，这狼群的嚎叫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啊。虽然视觉在这里受到限制了，但是声觉发挥起来了，只要循着声音过去就不会错失方向。他们是一边听狼嚎，另外彼此之间也靠着倾听对方的呼吸和脚步声音保持一个紧密同行。这越走这狼的嚎声是越近，越走这狼的嚎声越响亮，甚至啊，都能闻到这狼身上那种腥臭味儿。俩人又往前走了好一段路程，哎，就这个时候，乌云慢慢的被月亮撕开了，月亮从乌云当中又露出来了，再一次的放出光辉，唰，李元芳、潘大忠的视觉一下子又开阔了。潘大忠高兴了，真是天助我也呀！他紧倒腾几口气，咽了口唾沫，用手一指：“李校尉呀，你看到了没有？绕过前面这座小沙丘，就应该是狼群了，咱要千万的小心了。” 李元芳点点头，是我劳了手里的功。这李元芳手里哪来的功啊？还是蒙丹那副小功啊。

着身子往前前行，慢慢慢慢慢慢就从沙丘后面探出脑袋来了。这往前一探脑袋，当时啊，俩人的呼吸都停滞了，就发现面前有一片小小的开阔地，在这凄冷的月光之下，大大小小至少几十头狼在这片小开阔地上来回的晃动着，所有的狼的脑袋都对着同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有一座不算很高的沙丘，在沙丘上还有一堆火堆，这火堆你别说还冒着火呢，但有火是有火呀，火少烟多，火光微弱，一看这火堆一股子有气无力的模样，但甭管怎么样他有点火光。借着火光，李元芳和潘大忠清晰的就看到一个人影，就见这个人呢蹲伏在篝火之旁，手里好像拿着一把弓，正与这一大群狼对峙着。谁呀？那甭问了，肯定就是那位穷途末路的武训武校尉。李元芳他们猜的一点不假，那正是武训呢。武训现在还没这堆火有力气呢，三天四夜都没睡觉了。自打从烂醉中猛然惊起来，这武训就几乎这些天没睡过觉，也没吃过任何东西，到今天连水都喝光了呀，又渴又饿又困。这武训现在就觉得自己眼前呢全是绿光，这绿光怎么越看越多呢？数一数，好像今天这野狼的数量是第一个晚上的数倍呀。这武训呢猛烈的又晃了晃脑袋，告诉自己是不可能的。怎么会呢？因为从第一天晚上开始，自己已然杀死了30多只狼了，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杀死10几头啊。但这狼啊怎么越杀越多呢？虽然武训现在的身子仍然是岿然不动，但是武训的意识已经不行了，开始飘忽不定了。虽然武训的双手还顽强地拉着弓，但是弓上其实已经空无一物了，所有那吕家留下的箭都已经放光了。吴迅现在只得咬紧牙关，心说话，今天晚上看来我是熬不过去了，但即便是熬不过去，哼，我也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死了，我也得多杀几头狼，尤其是我面前这头最干瘦的老狼，我得把它给干掉。这吴迅为什么那么恨老狼呢？因为这头老狼啊就是所谓的头狼，就这整个狼群的头，就是他领着这整个狼群与武训恶斗了整整3个白昼4个夜晚呢。你别看武训杀死了那么多只狼，但是就是没办法把这头头狼给干掉。这头狼一看，呵，这小子可够难对付的呀，往常扔出来的那些人要么死了，要么半死不活，我们哥们弟兄往上一扑，气里咔嚓就给扯了撕了吃了。呵，这小子这几天怎么那么难对付啊，还杀死了我们30多个弟兄，可恼。这头狼啊也较着劲呢，所以这头狼是频频的朝天吼叫，干什么呢？召唤其他哥们儿赶紧过来，不把这小子干倒我就不姓狼。他叫上劲了，所以这狼群也因为头狼的召唤是越聚越多呀。那到如今这吴迅身子已经支撑不住了，
在他

0: 的脑海当中唯一的念想就是，我必须把这头狼给杀死，大不了我今天跟他同归于尽。但您别忘了，这狼可是最聪明最狡猾的野兽，跟着武训白天黑夜不停不歇的斗了这么久，他们也知道这小子呀撑不住了。哎，看来今天晚上咱们就能饱餐一顿了，最后的时刻到了。所以这个头狼啊今天是格外的兴奋，带着狼群就缓缓地朝着武训靠近。这头狼心说话，小子别看你今天把那个弓舞成那样啊，始终你也没发一箭呢，前几天还射死我们那么多哥们弟兄呢，今天怎么不射了啊？看来没箭了吧。哈哈，没箭了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什么意思呢？朝大家伙说，慢慢咕，这头狼带着狼群就一点一点的朝着武训靠近，既小心又坚决。他们慢慢慢慢就来到了篝火旁边。头狼这么一看，哎呦，这小子死了吧，就发现武训呢蹲伏在篝火旁是一动不动。嘿嘿，头狼心说，哥们弟兄，看来这小子不行了，上啊。就这么着，头狼脚步也加快了，马上就来到武训身边了。就这个时候，噌，武训猛然间是一跃而起，嘶哑着嗓子大声一喊，啊，举起弓箭就奔着头狼砸来了。别的都不管了，就奔你砸。但是这头头狼那不白给呀，白给能当领导吗？啊，反应是特别机敏的。这老狼往旁边轻轻一侧身，啪，武训这一弓就砸在沙子上了。这老狼就躲过了武训这垂死挣扎式的一击。这一击武训可以说使出了平生的力气，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的一击。这一击要是打上这头头狼，当时就得打个筋断骨折呀。但是要打不上这头狼，这武训用力过猛，三天没吃东西了，四夜没睡觉了，身体太虚弱了。啊，这扑通晃荡着就扑倒在沙漠之上。这头狼一看，怎么样，嘿嘿，我知道你不行。一下子这头狼的利爪就牢牢的嵌入到了武训的肩膀头了，咔嚓一下子，哎，这一疼，武训大叫一声，眼前一黑，失去知觉了。那武训的意思完了，见阎王啊，来世再说吧。吕家呀，我做成鬼，我第一个先逮你去。这武训就在恍恍惚惚，恍恍惚惚，也不知道恍惚了多久，武训呢就觉得眼前出现了一座桥。到桥边这么一看，桥头立着一块碑，上面写着三个字，奈何桥。得了，武训一看，看我说要死了吧，都到奈何桥了，到了奈何桥再往前走断魂谷，断完魂再往前走鬼门关，进了鬼门关就进阎王殿了，到了阎王殿判官笔一勾，我这一辈子做什么坏事做什么好事都给我一算账，然后该上天堂上天堂，该入地狱入地狱，该投胎投胎，这一辈子呀算拜拜了。那也得上啊。这武训迈步就走上奈何桥了。刚到奈何桥， 迎面来一老太太，皱纹堆垒，鹰钩鼻子，眼窝深陷，右手拄着个拐杖，左手哆哆嗦嗦拖着一碗水，说你是武迅吧？啊，武迅说是我呀。你是谁呀？我姓孟啊。武迅一听得了，奈何桥上碰见孟婆了。您是孟婆吧？哎，对喽。每个人死了到我这里来，都得喝我一碗迷魂汤啊。喝了这碗迷魂汤，就会把过去的事儿忘个一干二净啊。喝吧。武迅一看坏了，要喝迷魂汤，但是一看那水呀，哎，太惨了，太渴了，管他什么迷魂汤什么断魂汤的，我先解渴再说了，就是一杯鸩酒又如何呀，饮鸩也得止渴呀。这武迅呢也不想别的了，伸手抢过迷魂汤，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呀，这个甘甜呢，大口大口的喝着水呀，是越喝越清凉，越喝这没有迷糊啊，这越喝就觉得脑袋越清醒啊，浑身上下这凝滞不通的血脉好像都舒顺起来了，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砰，这武迅突然一激灵，把眼睛睁开了，抬眼一看呢，哎呦，就发现自己呀，躺在一个人的怀里了。那个人正拿着一羊皮水囊给自己喂水呢。吴勋一看，我没死啊，我还活着呀。这抱我的是谁呢？仔细一看，老潘。吴勋认出潘大忠来了，俩人老熟人了。潘大忠一看，哎呀，潘大忠高兴了。吴小伟，你缓过来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再喝两口水快。这武迅又接连喝了好几口水，这个时候觉得呀，体力恢复了许多，挣扎着撑着身子，四下一看，武迅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头一个看到的就是那头偷狼，但是现在那头偷狼啊已经成死狼了，尸体就倒在不远处，头狼的脖子被一支利剑穿过，俩眼睛还不情愿地瞪得溜圆呢，但是绿光已经没了。再往前面看看，地上横七竖八还倒着十来具野狼尸体，都是被利剑穿喉的。再找其他野狼已经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头狼一死，这些狼啊全跑了。吴迅点点头，感激地看了看潘大忠，老潘，是你救了我。潘大忠笑着摇摇头，我哪有这个本事呢，是李校尉一箭射死了头狼才救了你呀。这狼群没有头狼，杀的是逃的逃，死的死，就好办多了。什么？李校尉？这武迅一时半会儿没有反应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李元芳已经来到武迅面前了，把身子往下一蹲，双手扶着磕膝盖，冲着武迅微微一笑，武校尉，还认得我吧？怎么是你呀？武迅当时大吃一惊啊，猛撑着身子想站起来，但站不起来呀。哎呦，吴校尉突然间把所有事情全想起来了，你怎么到了这里？我不是把你们留在阿苏谷？哎呀呀呀呀，糟糕糟糕，我哎呀，你们没事吧？李元芳再一次的淡淡一笑，劳您费心，我们都很好啊。不过吴校尉，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咱们不便细谈，咱们必须立即返回一博泰，蒙丹他们还在营地里，天一亮吕家就有可能发现异常，时间不多了。你说的对。这武迅呢还硬撑着想站起来呢，他哪有那力气呀？潘大忠说，我来吧，你别费劲了。 扶着武训，武训就在潘大忠的搀扶之下跟着李元芳往前走。现在这大漠呀，没了狼嚎了，没了狼嚎的大漠是越发寂静，比平常还可怕。平常还有点动静，还有个狼嚎，这真的没狼嚎了，死一般寂静啊。这个时候天已经微微泛亮了，前面的路已经清晰可辨了，三个人的心情也更加着急了。这武训太虚弱了，虽然在潘大忠的搀扶之下，但是跌跌撞撞他走不快呀。李元芳在前面虽然没有吱声，但是脸色是越发凝重，暴露出李元芳内心的焦急呀。往前走了大概百十来步，这李元芳实在不能走了，这太慢了，赶紧的返回身来到武训面前，交给我，一伸手吧，就把武训背起来了。哎，这武训还想说什么，但李元芳没吭声，噔噔噔往前就走，这武训的话也没说出来。再往后大家伙都是埋头赶路，再不说一句话了。在旷野当中只能听到彼此急促的心跳和踏在沙土上的脚步声啊。李元芳现在归心似箭呀，他怕天一亮吕家发现异常，对狄景辉韩斌蒙丹不利呀，恨不能现在泪声双翅飞回去。但这段路不短呀，昨天走这段路用了一个多时辰，现在天光亮了，能够看得到了，所以走的比昨天晚上快，那也用了不到一个时辰，也差不多少。三个人就悄悄地迂回到了最靠近伊伯泰的沙丘背后。那这个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四周的景物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李元芳背着武训一直是埋头向前走，那走到此地总算是长出一口气，这才稍稍的把脖子抬起来望着伊伯泰方向看去。这不看则可，一看李元芳这大叫一声啊，哈，这一嗓子呀，把老潘把武训都吓了一跳啊。两个人抬头也这么一看啊，这俩人也是大吃一惊啊。怎么了？就见在营盘外那座土堆的高台之上站着一群以吕家为首的人，这群人前面一字排开绑着三个人，正是狄景辉、韩斌和蒙丹。李元芳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但愿世间无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闷得慌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4: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7: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7: 哎，
5: 老太爷
7: 知道不得了，
6: 了得，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6: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来，别
7: 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到了，
5: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0: 说吃刀削面，消愁我告诉你。
1: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看。
2: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1: 叫他婆子，
5: 他婆子，
1: 他婆子，
5: 他婆子，
1: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1: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1: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6: 这还有看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
6: 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口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4: 你
1: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他过来，
1: 来，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差一会
4: 儿。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快快快！哎呀，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4: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
6: 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6: 啊，没事，给你瞧。
4: 不能怕他，
6: 是

0: 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个，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上报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啊。
5: 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
7: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7: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7: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7: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7: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7: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7: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7: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7: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7: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7: 哎，
1: 我瞧您累了。
7: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7: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
7: 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7: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7: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7: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7: 要抢？
6: 岂有啊！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7: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高上宝弓，
7: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彩旗飞宝雕弓，
7: 嘿，真是行家子。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7: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短说。
7: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7: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7: 不敢。
6: 另外
7: 好说。
6: 大小姐。
7: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功。
7: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多谢妈妈。
7: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伤寒似的。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我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头。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想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哦，画得好。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是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1: 问去，
3: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你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油亮。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油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到您这票了吧？
1: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来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1: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2: 啊，
1: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1: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1: 送给他
2: 也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1: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拿耳朵来。
1: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1: 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啊？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2: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2: 你去呀。
1: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2: 走开。
1: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
1: 你怎么还没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面。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 想你。
1: 那怎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2: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2: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1: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2: 愿意了？
1: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应该。
2: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哎，您可别闲着。
1: 嗯。
2: 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太早了！
4: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觉

与鱼饵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望两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
3: 我叫李保国，一位农民的儿子。35年前，大学毕业留校刚9天，椅子还没坐热，就响应学院的号召，到太行山区扶贫。打小父亲就告诉我说，保国，人是行走的树，树是直立的人，这人世间有1000多条路，向左向右，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可那都是人的路，树的路只有一条，向上。你这辈子要做一棵造福于人的大树啊。

0: 起。
1: 李老师，
2: 哎，来了！
1: 李老师，我下去拉你。
2: 哎，好，来，来，哎，哎，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嗯，少亮啊，
1: 啊，
2: 你们这条沟为啥叫江水沟啊？
1: 相传啊，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领兵打仗啊，经过这儿，
2: 哦，
1: 喝了老乡们献上的野菜浆子，觉着风味独特，就大笔一挥，特批此地江水沟。李老师，来这边走。
2: 哎，好。
1: 到家了。
2: 对，
1: 李老师。
2: 哎，
1: 来来来，快坐快坐。
2: 好好好，
1: 我去给你打点洗脸水。
2: 哎，回来回来回来。
1: 啊，
2: 别忙活，你这个地方啊，水金贵，省点吃点吧。
1: 那我就烧火做饭，咱哥俩好好喝两盅。
2: 好啊。哎，你看
1: 啊，
2: 这酒我都带来了。
1: 哎呦，点点火。
2: 哎哎，我来我来。
1: 哎，我来。李老师啊，
2: 哎，
1: 人家都说我长得黑，
2: 嗯，
1: 你也不白啊。你看看你，破布衫，烂草帽，腰里别着大剪刀，猛一瞅啊，我还真不敢把你当成大学老师来。
2: 哎，没错，咱俩走出去，人家一准把你当教授，把我当跟包。
1: 啊，来，
2: 嗯，
1: 先吃个苹果，咱港地产的。
2: 哦，这就是咱今年的收成吧？
1: 哎，
2: 嗯，你看，
1: 嗯，
2: 这个苹果只有小孩的拳头大啊，这皮上长满了果锈。
1: 是，
2: 你瞧，这一嚼还一股子木头味儿，难怪卖不上好价钱了啊。
1: 是啊，
2: 哎，双亮，
1: 啊，
2: 我刚才看你的腿咋一瘸一拐的呀？
1: 哈，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啊磕了一下。
2: 哦，
1: 来，李老师喝茶。
2: 哎哎，好。
1: 李老师啊，这俗话说啊，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跑到俺们这儿，穷得叮当响的山旮旯来扶贫，真是高看俺们一眼呐。
2: 哎，
1: 不瞒你说呀，
2: 嗯，
1: 作为一村支书，我。我真是拿不出好东西来招待你，将就着用这几个鸟蛋炒了一盘菜。
2: 鸟蛋？
1: 哎，
2: 双亮，你这腿是不是上山掏鸟蛋摔的呀？
1: 不是不是，哪有那事儿？
2: 啥不是啊？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
1: 不用你，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双亮啊，摔出个好歹来可咋办呢？
1: 哎，不打紧。李老师，咱这地儿穷，老祖宗啊留下的苹果树就像那光打鸣不下蛋的公鸡，哎，挂果的越来越少了。全村900多口人，100多条光棍，不怕您笑话呀，俺们这儿已经十大几年没娶过新媳妇了。人家说啊，咱这是大火烧了竹林子，遍地光棍儿。
2: 哎，是啊，贫困不贫困，不用看这指数那指数，光看这光棍指数就行了。
1: 是啊，俺们这儿啊是革命老区，抗战那会儿，东边的黔南峪，每家每户都住过抗大学员。
2: 嗯，
1: 上小学的时候俺就知道，为了掩护抗大师生，全村百姓被小鬼子逼上了大寨山，60多位乡亲从山上跳了下来，37个人当场牺牲。你说他们为个啥呀？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
2: 是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太行山的乡亲们还是脱不了贫，我这心里压着块大石头啊。
1: 谁说不是呢？为了拔掉这穷根儿，各级党委政府啊没少费心，俺们村的男女老少咬紧了后槽牙，常年累月上山开荒背石头， 妇女们后脑勺的头发都磨掉了一圈，活像鬼剃头。可这山该穷还是穷。
2: 双良
1: 啊，
2: 二十多年前面对太行山800万贫困人口，我们农大提出要走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太行山道路，开门办学，科技扶贫
1: 啊。
2: 当时我刚毕业留校9天，听说这个消息立马报名，第一批来到了太行山。可是咱这太行山是很倔强的，你摸不准他的脾性，就找不着脱贫致富的杠杆，所以必须讲究精准科学。
1: 是，
2: 我是农民的儿子，最见不得农民穷。这一回岗底要是脱不了贫，我李保国绝不收兵。
1: 哎呀，李老师，十几年前你就把黔南玉治理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现在你又来到了俺们这儿，俺们村啊算是有救了。我先代表全村老百姓欢迎你，来，咱们干了他，
2: 干，
1: 干！双良叔，双良叔
0: 啊，
1: 我爷爷在刨苹果树呢，说是刨了种红薯
0: 啊。海林，
1: 哎，
0: 告诉你爷爷，农大的李老师来了，
1: 哎，
0: 咱的果树啊有救了。
1: 对了，双良叔
0: 啊，
1: 大行哥领着光棍连上南门沟打架去了。
0: 这个二愣子又撂蹶子。哎，李老师，我得赶紧啊去看看。
2: 哎，双良，我跟你一块去。
0: 哎，好，
1: 走。
0: 啊，这边。
2: 双良啊，
0: 啊，
2: 你们这光棍连就是一群野马呀，啥时候娶了媳妇儿才能算是套上了龙套？
0: 谁说不是呢？那梁山100单八将只有仨女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基本上就是一支光棍造反队。这是玩笑话。
2: 哎，双良
0: 啊，
2: 你刚才说到这个郝大夯是什么人呢？
0: 郝大夯啊，是岗底老光棍，都38了，穷的啥心思都没有，家里3间北屋让洪水冲垮了2间，剩下的1间还漏雨。一进屋，炕上扔的全是破衣烂袜，谁家的闺女肯上门啊？
2: 哎，千年瓦片也有翻身之日，他咋就不想法脱贫致富呢？
0: 嗨，他到镇上去贷款，人家不给贷，说他没老婆，家庭不稳定，将来啊指定还不上。哎，这一来二去啊，过日子的心气儿就全没了。
1: 哎。哎，李老师，你等等我，你咋比我走得还快啊？
3: 打！开始骂人了！
4: 站住！
3: 打！
4: 住手！
1: 哎，这谁啊？半道插住个程咬金！
4: 你谁呀你啊？
0: 这是农大的李教授。大行，你在咱村闹事还不够啊？你还跑到人家这儿丢人现眼？
1: 我，
0: 你这又为个啥呀你？
1: 为个啥？
0: 你叫他们说，
5: 说就说，今儿啊，他到俺家来相亲，俺闺女嫌他穷，没相中，他呢就领着这群250那耍光棍来了。
1: 你才250呢啊！
5: 你
1: 相不中就相中呗，你凭啥骂人呢？
4: 就是啊，凭啥骂人呢？
1: 啊，找揍啊你！
4: 叫他
1: 闹百姓。
4: 对，闹百姓了的。
1: 来来来，喜呵呵，笑呵呵，预备起。

0: 王少良，看看你们村这群半吊子，你臊不臊得慌啊？
1: 就是
0: 臊不臊啊？
2: 黄鼠狼。
3: 大伙儿别吵吵，别吵吵了啊！听我说两句。我叫李保国，自愿到岗底扶贫的。我保证，不出三五年，让郝大夯成为万元户，娶上新媳妇。
4: 啥？啥做梦吧！
5: 你就吹吧你，反正也不上税。哎，
3: 你就是郝大夯啊？
5: 咋的？有意见呢？我是岗底村光棍公司董事长。这位光棍公司总经理，
4: 哎，就是本人。
5: 后面那个光棍公司副总经理，
4: 正是在下
3: 郝大夯。三年之内我让你的光棍公司彻底倒闭，哎，让你们这些光棍全体下岗，人人过着

0: 好日子。
1: 说胡话呢，
2: 秦老师，你是哪路神仙呢？
1: 对、啊，
2: 真是的。
0: 大伙儿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跟郝大亨亲自画押
2: 啊，
0: 三年内保证他先脱贫后脱光。
1: 脱光脱光脱光，现在就脱光。
2: 嘿呦喂，
3: 哎，你吃了灯芯草了？说得轻巧，你凭啥呀？
0: 凭啥？就凭我腰里这两样家伙事儿，哎，保你一年栽树，两年挂果，三年丰产。
3: 啊？大剪刀，小钢锯。
0: 哎，
3: 嘿，你不是黄狗当马骑，你这胡来吗？你
2: 是这啥呢？
0: 大家伙别吵吵，老树还童，新树挂果，靠的全是科学种植，严格管理。只要大伙儿听我的，我保证早开花、早结果、早丰产，一条都不含糊。
1: 有有有有有有，凭啥听你的
3: 啊？就是啊，
1: 你哪儿蹦出来的呀？
4: 哎哎，都给我住嘴！人家李老师就是那个把黔南玉变成花果山的人。
5: 嗯，没想到
6: 这人
5: 差点貌相，海水
6: 真的假的？
1: 那又咋样啊？黔南玉是黔南玉，港底是港底，没法比。
5: 对
1: 呀，没法比。
0: 我说，大亨啊，
2: 啊，
0: 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只要你不再破罐子破摔，而是带头承包果树，我给你打保票，三年内让你爱情的小鸟飞过来。
5: 这
1: 口口无凭，亲自画押。
5: 对，
1: 亲自画押。
3: 你说话算数，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哎，
0: 到时候你过不上好日子，我李保国自掏腰包给你盖新房、娶新娘，外带赠送双份的嫁妆，大伙儿说行不行？
1: 行
7: 行
1: 行
7: 行
1: 行，
3: 我没做梦吧？这世上除了割肉疼就是掏钱疼。既然你把老虎当马骑，有这个胆儿，那咱就当着大伙的面亲自画押。
6: 哎呦，李老师，李老师。这马蜂窝你可不能捅，
0: 不担三分险，难练一身胆。我李保国说到做到。
6: 哎，
0: 放心吧，双良，黔南玉我啥没见过呀？啊，啊，有纸没有？拿纸来！
1: 哎，来来来，拿纸！
0: 来来来来，拿纸来！
1: 大气了，给你笔。
0: 好，好，
6: 来来来，写写写写，
0: 我写我写。
1: 哎，咋写？
0: 看好了啊！
1: 别急，别急，你别急。
0: 来，大恒，
2: 啊，
0: 看看啊，白纸黑字儿，绝不反悔。
3: 哎，哎，我看看，我看看。三年内，郝大亨过不上好日子，李保国给盖新房，娶媳妇儿，外带赠送双份嫁妆。哎，好，好，好，好，各位父老乡亲，这些年啊，为娶媳妇儿。我郝大亨是病急乱投医啊，见庙就烧香。来来，你看看，看看这啊，今儿个算是遇上高人了、啊，我就信他一回。走，弟兄们，回村。
0: 哎，等会儿，
1: 别走
3: 啊
1: 啊！怎么着？
3: 啥意思？
0: 大亨，打今儿开始，每天晚上吃过饭，你都要带着你的光棍连到村委会听我讲课
3: 啊。哎，我说你刚才没说过这一条啊？
0: 哎，大亨啊。要想娶媳妇儿，就不能当那灯笼壳子肚里空，口袋富先得脑袋富，对吧？
3: 哎呀，那我是吧是吧啊？
0: 对喽，人往远处看，鸟往高处飞嘛啊！各位父老乡亲，让人一寸得理一尺，我替大亨赔个不是，今儿的损失。我包赔。
3: 哎，行行行，李老师，
8: 行了行了，人家都包赔了，就算了吧。
6: 李老师，李老师，
8: 这甭管了啊！
3: 我说大亨啊，你就惹祸吧你！
0: 这，啥也别说了啊，咱们打道回府。
1: 哎，行。
9: 全体村民注意了啊！全体村民注意了啊！
2: 啥玩意儿是
0: 吧？啊，好了好了，大家伙静一静，静一静吧啊！
10: 安静，
0: 咱们现在开始上课了。 大家伙先看看我手里拿的这是啥。
7: 哎呀，
10: 哎呀，我了个娘啊，那么大苹果啊，哎呀，成精了吧？
11: 这有一斤多吧？
10: 是啊，
11: 从来没见过呀、啊。
10: 这哪儿淘换的呀、啊？这
0: 就是这是日本产的极品苹果，世界一号，这一个卖到100块呀、啊！
10: 100块，
1: 100块、
10: 啊！哎呦，得买多少玉米棒子呀、啊？
11: 是
10: 老师，上供都舍不得呀、啊！
1: 是。
4: 哎，都别瞎吵吵，别瞎吵吵，听李老师往下说。
0: 好品种加高科技。苹果才能挣大钱。在这个日本东京啊，有一家高档餐厅，吃饭得先预约，哎，有时候一等那就是大半年呢。他们的招牌菜就是苹果汤，哎，贵得很呐、
4: 啊。啊，苹果汤，苹果还能喝汤？哎，这日本人还他可是净瞎弄，这怎么可能？
0: 谁？咱们港底。种苹果100多年了，啊，可一直种的呢，都是值不了几个钱的老品种。人家这个苹果，啊，论个卖；咱的苹果呢，论筐卖，甚至论车卖，还卖不上好价钱。这个现状是不是得改一改呀？
12: 是啊是啊，人家那是金疙瘩，那咱是土疙瘩，那能一样吗？
0: 哎，那能一样？大家伙儿，哎，静一静，
10: 不行，
0: 大家伙儿再仔细看看啊，这个苹果。颜色正，口味甜，保存期是一般苹果的3到4倍，远销世界各个地方啊！
10: 哎呦，这不
0: 错！对，咱们北京城乡贸易中心也有啊，价还就是这个价，100块钱一个。哎呦，大家伙想想，咱们港底海拔500到1200米，昼夜温度相差15度，再加上土壤为中性偏碱的沙质土壤，非常适合这种苹果的生长。只要咱们运用新科技，苹果论个卖的好日子那也就不远了。
10: 哎呀，
11: 在这驴身上还能长出羊毛来啊。
4: 李老师啊，只要能长出这样的大苹果，俺们啊全听你的。
10: 就是
4: 只要能盖新房娶媳妇儿，你说咋干就咋干。
10: 对，
4: 光棍俩的兄弟们，是不是？
10: 是、啊、
4: 好。
0: 我给咱们村啊规划了3大产业。第一是苹果，人均达到2亩。第二呢是板栗，人均达到4亩到5亩。第三就是所有的林下都要兼做苜蓿，用苜蓿养小尾寒羊。通过这3个产业呀，最多5年时间，让全村人人均收入15000。
1: 哎，15000！哎呦，1500都不敢想，做梦吧！
13: 我有个问题儿、我有个问题儿、
0: 好好好，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
14: 15000，
0: 老人家，您说，
13: 30年前我杨小根就是港底村的苹果队队长，老把式了。
0: 哦，
13: 这种树啊得有土，咱这儿的大山土层薄，含不住水。最薄的地方土层只有5公分。俺们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他李老师，
0: 哎，
13: 你这大苹果往哪儿种啊？
5: 哎，这说的也是啊，粪堆上长不出灵芝草。
11: 是啊，
5: 咱这地儿不行。哎，爷爷
13: 啊，
5: 人家李老师是专家。
13: 专家又咋样啊？咱港底专家教授来的多了，夸口的太医没好药，对症才能治病。
15: 广阔际的你引来的片片心绿，你
1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一集，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

0: 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紧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灭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净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你看这什么写的？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2: 这么多？哦，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

0: 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

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1: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5: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至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6: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三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4: 尤其是唐敏行会长，
6: 多谢你提供主宰，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
4: 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5: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我一定支持你。
4: 没有什么可能，商会能渡过难关。我一定，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
9: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

0: 汤君留念，臣一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5: 爷爷，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 要谈的。

0: 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0: 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汤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汤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0: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
1: 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0: 哼，
1: 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
2: 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在体力不支的昏了过去。
3: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4: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7: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
1: 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 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
8: 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 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 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
9: 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
0: 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 心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 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 回顾合作成果， 探索合作模式，启动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026年8月6日 夏日分享会， 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幸，不负期待。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 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乔，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今天的节目中，请大家继续欣赏河北梆子《蝴蝶杯》上部的第二集。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上回故事我们说到，因路见不平，为了替渔夫胡燕伸张正义，义愤填膺的田玉川打死了总兵卢林之子卢世宽，并逃到江边，恰巧遇到了胡燕的女儿胡凤莲搭救上船。田玉川和胡凤莲在小舟上彼此心生爱慕，田玉川拿出自己的传家宝，也是他的定亲聘礼蝴蝶杯作为信物。胡凤莲为了给自己的父亲胡燕伸冤，要拿着蝴蝶杯到江夏县找知县田云山，也就是田玉川的父亲，为父伸冤。
2: 启禀老爷太太，我是衙外有意命令，言说是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